0: 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和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翻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他呼吁各方继续落实之前达成的气候融资成果，加快全球绿色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对此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

0: 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边。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没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呢首歌系作俾我最好嘅同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和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

0: 州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库气候行动周，亚方将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他呼吁各方继续落实之前达成的气候融资成果，加快全球绿色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对此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友加油，在这里有 Ava 路加医生舒玲和波亚斯继续为你们加油。那过去几集呢，我们就讲到癌症，那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呢就是他的治疗的步骤。那我将时间呢交给舒玲和路加医生。
1: 还记得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讲到一位陈秀华女士，她得了早期的乳腺癌，但是因为及时的检查和医治，所以虽然是

0: 到咗癌症，但系呢仍然能够痊愈，生命呢亦都冇危险嘅。所以明白点样嚟到去检验或者医治癌症嘅步骤呢系好重要嘅。喺今日嘅节目里面，就等我哋一齐嚟到认识点样治疗癌症啦。卢家医生，我知道呢一般人喺听到自己或者亲友得到癌症之后呢，都有好多关于治疗嘅问题噶。你能唔能够清楚咁话俾我哋听呢？呢啲嘅治疗步骤系啲乜嘢呢？
1: 你所提到系治疗癌症最重要一点，就系咧及早去作检查，断定系咪真真正正患上癌症。因为只有咁样，医生先可以及时去到医治呢一种嘅疾病。其实有好多人心里面对癌症都好多嘅怀疑，再加上一啲嘅道听途说嘅错误嘅观念嘅话咧，令到好多人对癌症都有一定嘅误解。为咗让听众对癌症嘅医疗诊断有更加清晰嘅观念咧，我尝试逐点同大家解释一下医生点样去到诊断同埋医疗癌症嗰个过程，希望咁样有助大家去到咧消除一啲对癌症嘅误解。首先第一点，医生要做咧就系作出一个正确嘅诊断。因为其实我哋身体咧好多时候都出现一啲不知名嘅肿瘤，有部分肿瘤咧就属于良性嘅，有部分肿瘤咧就属于恶性，即系所谓嘅癌症啦。咁医生好多时候咧都要做一啲嘅细胞检查或者一啲切片检查，去将呢啲肿瘤嘅组织放喺显微镜里边去到睇，断定佢究竟属于良性啊定系恶性。因为只有咁样咧，医生先至可以作正确诊断。各位千祈唔好听到肿瘤就以为自己患上癌症，啊一定会死啦，其实唔系噶，好多时候呢啲肿瘤都系一啲良性嘅肿瘤，所以咧正确嘅诊断咧系相当之重要噶。如果病人不幸证实系患上癌症嘅话咧，医生第二个要做嘅步骤咧就系咧要断定癌症个影响嘅层面。咁呢段时间咧，医生要做一个详细嘅身体嘅检查，同埋嘅话咧要做各种各类型嘅造影。例如包括 X 光照片啦、电脑扫描啦，或者是一些核磁共振，看看身体其他的器官，包括肺啦、肝啦、骨络啦或者脑部啦，有没有受癌症的扩散影响，去断定这个癌症是属于一个早期啊、中期啊、一个晚期的情况。因为的话呢，不同程度的癌症在医疗的步骤的考虑呢是会完全不同的。有了以上种种数据之后呢，第三步骤医生呢就要呢去决定怎样去医这个癌症病人的病情。大部分癌症的病人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呢，他都可以经过外科手术切除的步骤，将癌症的肿瘤呢切除离开身体以外。对于一些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呢，他们甚至乎可以在手术的过程呢去检查病人的各个内脏，看看有没有呢癌症扩散迹象。在另一方面呢，切除出来的癌症的细胞也都会送去一些病理医生那里作显微镜的详细检查，看看它的类型和有没有向外扩散的情况。当然不是所有癌症都要进行外科手术的，例如白血病为例，它要进行的话多数是一些电疗或者化疗的步骤。所以医治癌症其实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医生会就住个别的病例、病人身体的情况和那个癌症那个发展的情况去作判断，决定究竟用手术或者其他的方法去到为病人去到医治他的情况。当病人接受了根本性的治疗方案之后，也都是进入第四个步骤，也都是最长的步骤，就是呢我们要跟病人作为一个长时间的跟踪性的观察，看看他的癌症的情况有没有复发的可能。如果有需要的话呢，甚至乎医生会用一些药物去到抑压他可能癌症复发的机会的。以乳癌为例，很多时间经过手术之后，医生都会配方一些荷尔蒙的药物去到抑压这些可能的癌症复发的情况，去减低复发的机会。

0: 我是 Ava。 你听紧嘅节目系路家为你一路加油。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有信有望有爱。
1: 我成日听到电疗啊，同埋化疗啊，咁到底呢啲系咩嚟嘅咧？咁点解啲病人已经割除咗癌细胞啦，仲要做呢两种嘅治疗咧？
2: 其实呢两种嘅抗癌方法都可以帮助我哋消除身体里面嘅癌细胞，同埋另一方面咧，可以预防佢哋复发嘅情况。首先以化学治疗为例啊，化学治疗即系话咧，将一啲抗癌药注射或者口服入我哋身体里面，即系我哋俗称嘅化疗。而唔同嘅癌症嘅种类，可以接受唔同嘅类型嘅化疗嘅治疗。而个疗程嘅话咧，亦都要因人而异。而至于放射性嘅治疗，即系我哋俗称嘅电疗，就系咧去局部用一啲嘅辐射去照射我哋嘅患癌症嘅患处，让呢啲辐射咧将癌症嘅细胞杀死。而通常呢啲放射性嘅治疗咧系维持大概一个月左右。咁当然啦，无论系化疗或者电疗咧，对于我哋身体咧都有一定嘅副作用嘅，例如病人会脱发啦，会作呕啦。会有呢个吐泻啦，或者其他身体唔舒服嘅情况。但系随住医学界对于呢啲放射性治疗同埋化学治疗嘅掌握越嚟越多，同埋各种新嘅治疗方法日益咁出现嘅话咧，其实医生可以尽量去减轻病人所受嘅副作用，喺调教药物啊，或者去到计划嗰个放射性治疗嗰个疗程嘅时间嘅话咧，尽量减低副作用嘅可能性。其实随着医学进步，医生对于治疗癌症的掌握就越来越多。我们希望再过多几十年，我们在这一方面治疗癌症的个措施的话呢，又更加显著进步。
3: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多谢老家医生对于治疗癌症的讲解。我知道呢，好多证实咗有癌症嘅人呢，都会觉得非常之无助，同埋好怕面对死亡嘅。佢哋系需要特别呢去关心，或者呢去鼓励嘅。邦阿师，你有啲咩建议啊？
4: 我会谂每一个得到癌症嘅人，佢哋都会感觉到自己系孤立无助嘅，有可能要面对人生嘅终结，死亡阴影无时无刻咁样系缠绕住佢哋，再加上啲癌症。是会产生很大的痛苦的，一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都令到人很难去忍受。其实我们自己没有同样经历的话，是很难去告诉人听，还有安慰在痛苦病患中的癌症的人的。但是在圣经的话语里面是找到癌症病患的盼望的。这个盼望并不是说比癌症好翻。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

0: 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呢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呢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range.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律宾警方寻日在大马尼拉地区一间医院，向涉嫌在防洪项目贪腐的前众议长总统小马可斯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送达逮捕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说，罗穆亚尔德斯因为血压不稳定和焦虑被送院，但目前已经被剥夺自由，住院治疗不会妨碍逮捕令的执行，只要医生判断他的身体状况可以出院，他就会被移送至关押设施。有众议员表示，针对罗穆亚尔德斯的调查可能只是贪腐案的冰山一角。罗穆亚尔德斯之前曾经表示不会让自己成为代罪羔羊，却令真正应该负责的人逍遥法外。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说，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

0: 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同相关国家政府及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鲍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日经平均指数报66684点，升259点，港金报41345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67美元，卖出4425.4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但是骤雨亦影响内陆地区。上午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一个大骗子，他就是神。你一系对佢置之不理，一系就要将生命交俾佢。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嘅节目系《与神同行》，由史丹尼博士讲授圣经嘅信息。耶稣清楚咁话俾我哋听，只有一道门系可以入天堂嘅，但系好多人都中意殊途同归嘅讲法。认为所有宗教都能够领人去到神那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去认识，唯独耶稣才是那里唯一的门。请你留心收听以下的信息。
4: 只有一道门能够通往天上，或者你会说这个讲法未免太过狭窄了，但是你要留意，这个并不是我的讲法，这个乃是创造天地宇宙的神所讲的。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9节那里说，我就是门。在约翰福音14章6节那里有清楚的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神成为肉身活在世上的那位，是他郑重的话给我们听，只有一条路。或者你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人，你认为通往天堂的路有好多， 但是问题

系到底呢啲开放嘅思想同埋狭隘嘅论调，边一个先至系真理呢？呢个系我哋需要留意嘅。真理往往都系狭窄嘅，唔容许你有任何嘅空间。耶稣曾经喺约翰福音三章五节嗰度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真理就系、是、去到天堂嘅路，事实上系好窄嘅。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一人，透过重生嘅经历，我哋先至可以进入去天堂。呢一个系独一无二嘅方法同埋门路。让我哋一齐睇约翰福音三章，睇一睇耶稣讲重生究竟系乜嘢一回事。好多人都自称系信徒，但系我哋能唔能够追溯到生命嘅某一个时刻，指出就系呢一个嘅时刻，我嘅生命得到咗改变，某啲事喺我生命当中发生，我嘅人生从嗰一刻开始就有咗改变。我哋能唔能够揾到呢一个生命嘅转捩点呢？亦或系好似有啲人话，我一出生就已经系基督徒啦。耶稣喺约翰福音三章七节嗰度话俾我哋听，如果人渴望去到天堂，就需要经历重生。我哋先嚟睇约翰福音三章嘅第一节，经文话：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系当时以色列人嘅宗教领袖。尼哥底母唔单止系法利赛人，亦都系犹太人嘅官，佢系一个教师，可谓德高望重，好受人敬仰同埋爱戴。第二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冇人能行。从尼哥底母嘅呢一句说话嚟讲，我哋知道佢对耶稣嘅智慧同埋学养系毫无疑问嘅。佢自己贵为法利赛人，仲要称呼耶稣为拉比，意思就系老师。尼哥底母以自己嘅身份去尊称耶稣系拉比，可见得佢对耶稣系几咁嘅倾慕。佢认为耶稣有啲嘢系直接从神而嚟嘅，呢一个就系因为佢睇见耶稣所行嘅神迹而得出嘅结论。尼哥底母非常欣赏同埋尊敬耶稣，而耶稣对尼哥底母呢一番嘅说话，亦都作出咗即时嘅回应。三到第七节经文咁样讲，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耶稣在同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一再的提到，你必须要重生。虽然尼哥底母已经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教师，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者，守尽律法上面的礼仪，做足他的本分。但是如果他想进入神的国，他仍然是需要重生。否则他亦都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个是耶稣一再强调的。到底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重生是一个经历，是一个属灵的体验和经历。要获得这个的经历，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的学习同埋认识，但系呢一个嘅重生嘅经历，却系喺一刹那之间发生同埋完成嘅，
佢系发生喺一个人认识到自己嘅罪，认识到耶稣基督嘅大爱，点样喺十字架上代死同埋赎罪，可以担当佢一切嘅罪，而佢甘愿谦卑落嚟，承认自己嘅罪，接

受耶稣基督做个人嘅救主，同埋佢生命嘅主，就系喺佢相信、承认同埋接受主嘅嗰一刻，佢就经历得到重生啦。使徒保罗喺佢嘅书信里面，亦都用咗咁样嘅形容。佢喺哥林多后书5:17嗰度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所讲嘅新造嘅人，正正就系耶稣基督所讲嘅重生嘅经历。如果有人喺基督里面，佢就系新造嘅人。这个俾我哋睇见，一个人如果重生咗，佢所得到嘅唔单止系神嘅赦免，除去咗佢所有嘅罪，一啲罪疚同埋佢罪嘅痕迹都唔会留低。同时圣灵会将一个心放喺佢里面，佢就成为咗新造嘅人，里面有神所赐嘅新心灵。既然人喺重生嘅嗰一刹那就获得咗新嘅生命，咁佢重生之后应该就要有所改变啦。佢唔能够同过去一样，一啲改变都冇，因为佢领受咗神嘅生命，有新嘅心灵喺生命之中。当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嘅嗰一刻，圣灵就进入咗佢嘅内心，永远居住喺里面，唔会离开嘅，伴随佢走过呢一生，直到永恒。神喺人接受耶稣做救主嘅嗰一刻，将新生命赐咗俾人，圣灵又住喺人嘅心里面，呢一个就系改变嘅因由啦。呢一个亦都系讲明咗点解信耶稣嘅人生命会有咁大嘅转变，佢嘅人生目标、佢嘅爱好同埋性情，都因为领受咗耶稣嘅新生命而有所改变。点解耶稣要讲我哋必须要重生呢？点解耶稣唔单单叫人做好人就算呢？点解佢唔叫人停止犯罪，转而做好人，然后就可以上天堂呢？呢啲嘅讲法唔系更好咩？唔系更能够让人有奋斗向上嘅目标，叫人更能够觉得自己嘅努力系有价值嘅咩？但系耶稣唔系咁样讲，佢反而指出人一切嘅义同埋善行喺神睇起上嚟都系乏善足陈，都系冇结果嘅。圣经提多书3:5嗰度话：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神只系用一个嘅方法拯救我哋，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再冇其他方法。耶稣话：人如果唔重生，就唔能够见神嘅国。又话：人如果唔重生，就唔能够进神嘅国。喺约翰福音3:5嗰度，耶稣话：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到底耶稣呢一句说话有啲乜嘢含义呢？佢所提到嘅水系咪指洗礼呢？我哋必须要知道，耶稣当时同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喺当时有权有势嘅法利赛人谈道。呢一个尼哥底母喺生活、行为同埋道德上面都可以话系无懈可击，佢尽一切所能嘅去遵守神嘅律法，但系耶稣却系对佢讲，即使好似尼哥底母咁完美嘅一个人，亦都需要重生，接受圣灵嘅洗。一个喺良心上面同埋行为上面洁净到好似尼哥底母嘅人，亦都需要从水同埋圣灵而生，先至可以见神嘅国。罪得赦免并唔足够，神要俾我哋嘅唔单止系呢一啲，佢唔单止赦免我哋嘅罪，更重要嘅系佢赐圣灵居住喺我哋心里面。哥林多前书12:13嗰度话：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保罗嘅意思系话，我哋领受咗同一位圣灵，佢进入我

哋嘅内心，使我哋成为神嘅儿女。佢又作为我哋嘅凭据，证明我哋系属神嘅儿女。喺同尼哥底母嘅谈话之中，耶稣显然并唔系谈论洗礼。点解我咁讲呢？如果耶稣系要藉着洗礼去拯救人，点解佢唔将真理教导俾人，俾嗰啲犯信呢一个道理嘅人施洗呢？因为耶稣嚟唔系要替人施洗，而我哋得救亦都唔系凭洗礼嘅。洗礼只系一种信服神嘅行为，系喺人得救之后先至接受嘅呢一个嘅洗礼。人必须先认识耶稣嘅救恩，认识自己嘅罪，虚心相信接受耶稣嘅拯救，然后先至接受洗礼，咁样先至系有意义嘅。我哋必须要向神认罪，并且愿意靠住圣灵去过新嘅生活，去致死过去旧嘅行为，藉着洗礼与主一同嘅钉死，先至系有真正嘅意思嘅。当然，洗礼有佢丰富嘅含义嘅，亦都系基督教里面一个极之重要嘅仪式。洗礼表明我哋乐意同耶稣同死，我哋嘅旧人同耶稣一同钉喺十字架上面，我哋将旧嘅生命作咗个了结，然后因着耶稣嘅复活，我哋拥有新嘅生命，同耶稣一起去经历人生。所以洗礼是我哋依从圣经嘅教导，对神一种信服嘅表现，而洗礼亦都是一个公开嘅见证，见证我哋是重生嘅人，是领受了新生命，是神家里面的人，是神的儿女。或者有人会问，会不会有些人未洗礼，但是却是得救的呢？当然会啦，因为得不得救不在乎洗礼，乃是在乎重生。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给了我们救恩，我们接受了就可以得救。但是重生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要接受洗礼，这个是圣经所吩咐的，亦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果爱神，一定会遵守祂的命令而生活，所以洗礼对重生得救的人来讲是必然要做的事。但是耶稣在和尼哥底母的谈话之中，祂所要指出的并不是洗礼，乃是指人的罪得着洁净，得着赦免。耶稣说，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见神的国。由此可见，罪得赦免是头一件事，而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居住，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同样重要的事。到底我们做神的儿女，属于神，要去到几时呢？圣经话俾我哋听，系直到得赎嘅日子，就系主耶稣再翻嚟接我哋翻天家嘅日子。耶稣用非常肯定嘅语气去向尼哥底母话：你哋必须要重生。必须呢两个字唔系一个建议，可以采纳或者可以拒绝，亦都唔系一个可能，而系一个必须要嘅。这两个字是讲明了这个是一件事在必行的事。为什么重生对人来讲是这么重要呢？这个是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我们与生俱来是活在罪里面。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在神眼中是死了的，因为对神对属神的事全无反应，他们不明白神的事情，也都不懂得爱神，唔同神沟通来往，反而系与神隔绝，系敌挡神嘅。呢啲都系世人嘅实况，系冇人可以改变嘅事实。唯一能够改变呢一个劣势嘅，就只有接受耶稣嘅拯救，从圣灵嗰度获得新嘅心灵、新嘅生命。而圣灵系神俾信佢嘅人嘅恩物。人之所以要重生，除了是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之外，另一个原因是神渴望和我们建立生命的关系。

0: 神冇办法同人建立关系，除非人领受咗神嘅灵，因为人系透过灵去同神交往嘅。神系人肉眼唔能够睇见嘅，所以我哋唔系透过感官去接触神，亦都唔系单凭感觉去同神沟通，乃系透过内在嘅灵去接触神，同神交往。这个灵不是我们自己的灵，乃是神的灵进入我们里面。这个灵是圣灵，我们是透过圣灵去接触神，明白神的心意。重生是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和神建立生命的关系。重生亦都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目标。人人都希望上天堂，但是如果我们根本不信神、不爱神、不渴望祂的话，不追求认识祂、不翻教会，亦都不信神将来的审判，我们只是认定神是慈悲的、怜爱世人的，这样我就看不出我们怎样可以去到天堂。因为天堂是神居住的地方，将来我们去到天堂就是要敬拜神、要侍奉神、要同神永远在一起。如果我们心里面根本是没有神的，我们为什么要去到一个属于神的地方呢？事实上天堂只是为义人而预备的，那个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正是适合义人在那里居住，因为在那里我们的生命将以神为中心。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即使去到天堂亦都只会闷闷不乐，因为天堂是为爱神的人而预备的永久居所，只是那些罪得赦免、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和覆盖的人才适合在天堂居住。我们在那里将要赞美神、侍奉神、爱神和荣耀神。神知道只有我们重生了，我们才可以得神接纳。人一切的善行和努力都是徒然白费心机的。请不要说这个理论太狭窄，因为这个正正就是神所指示我们的唯一方法，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门路了。我们不能够说神狭窄，其实神是全能的，只有祂才能够用方法将人的劣势扭转，只有祂才能够叫人从罪恶和死亡之中得着拯救。祂牺牲自己儿子的性命去拯救我们这一班罪人，祂是伟大而不是狭窄的。我们一味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弥补，想去负自己的罪债，但是其实是不得的，因为我们不能够胜过罪恶。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付清罪债，我们凭信心去接受，我们的罪才可以获得赦免。今日好多人依然以为只要我凭着良心生活，我做多些善事，我积多些福，将来就可以去到天堂享福。其实不得的，如果我们不是靠着这个唯一的方法，不去通过这一道唯一的门，我们是不可能透过其他的途径去获得拯救的。世界上有哪一个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去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呢？一个都没有。即使我们克制自己、努力改造自己、小心谨慎地去行事，我们亦都不能够达到神完美无瑕的要求。神知道人的有限、人的无能，所以先至忍辱负重，为我们成就救恩，叫我们靠住祂的恩典而获得拯救。这个其实是神的智慧和能力，十字架表彰了神极大的慈爱和神无限的能力。从圣经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神向人启示的信息都只有一个，就是要话给人听祂爱世人，而祂为世人预备了一个脱罪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只有靠住耶稣基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拯救的人，才可以得着祂的生命，才可以有新的开始， 先至可以将来永远嘅同神喺埋一齐。唔理世界上边有啲乜嘢精彩嘅学说同埋理论，但系我哋唯一要思考嘅只系圣经嘅真理，因为其他嘅一切都会改变，唯有神嘅话语系亘古不变，系永远常存，系我哋唯一嘅依据。
1: 主耶稣早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那里讲，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得救的人是属于少数的，但是这个却是唯一的方法。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相信接受了耶稣的拯救，定是说你依然在用自己的方法呢？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的。
2: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是求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继续善后及回收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及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及分析资料。报道指，一组人员会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亦将审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相关营运方的监管情况，亦有专门小组负责调查空中交通服务雷达资料，并分析管制员与机师之间的通话记录。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及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及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傅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及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在过去的星期六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基辅。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及落实解决方案。

0: 网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并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时加强协调。塞尔维亚总理马塞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了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予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切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及总统候选人。武切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及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4: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3: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5: Ruby， 有一段时间我知道你去到中国大陆一个地方，就是将呢个音乐治疗嘅嘢同佢哋分享。你可唔可以讲下大陆边个地方，同埋系教啲咩人嘅咧？
6: 我去过山东济南嘅地方吓，喺嗰度咧，我系留咗一个月嘅时间，有两种嘅人，我系喺度接触嘅。一种咧就系大学里面嗰啲嘅教授同埋老师，因为咧我系想即系将呢一个嘅音乐治疗咧系介绍俾中国，虽然中国咧喺中央音乐学院咧佢哋都有呢一科，但系咧就好似比较系只系佢自己个区域嘅里面，所以好多其他中国其他地方咧都冇人即系认识，而且咧佢所用嗰个方法咧系多数用一种叫做是讲心理心灵嗰方面嘅做法。而我学呢同埋我觉得音乐治疗呢有用嘅方法呢就係喺我係用 behavioral， 即係行为方面嘅嗰种嘅实践出嚟嘅。咁所以呢我嗰次呢就喺中国大陆呢向呢个山东几间不同嘅大学嗰啲嘅老师同埋教授呢係大概有30多人啦，係介绍呢个音乐治疗。我哋有一个好 intensive 嘅就係嗰啲嘅密集嘅课程啊，用10堂嘅时间呢係将音乐治疗 喺不同嘅范围啊，即系都有病。

0: 人嗰啲嘅不同嘅種類咧，我哋係即係介紹出嚟咯嚇。咁呢個咧係其中嘅一課。然後另外咧，我就係有時間嘅時候咧，喺 daytime 咧，即係早上嘅時候，因為佢多數佢哋呢啲咧都係晚上嘅上堂嘅。咁早上嘅時候咧，我就去一個嘅智障嘅中心咧，係幫一啲嘅青年人，其實佢哋都係有十幾二十歲嘅啦。嗰啲青年人咧係做一啲嘅音樂治療嘅工作。
1: 嗰、那個就實際做嘅啦，
0: 係啦，
1: 就唔係教書嘅啦。
0: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嗰陣時咧啱啱咧就係聖誕嘅時候，咁所以咧。嗰度嗰個主持人咧，負責人咧，佢係一個基督徒嚟嘅。佢其實咧就係自己本身咧有兩個孖生嘅仔嘅男嘅仔咧，都係
1: 智障嘅。
0: 智障係呢一個自閉症嘅。
1: 嗯。
0: 咁所以佢自己都帶住兩個細路咧，亦都係有人即係俾咗一啲嘅錢，係俾佢開咗呢一間嘅中心。咁所以佢做得都係幾辛苦啦，即係又要照顧自己嘅仔，又要係照顧呢一啲嘅智障嘅青年。咁喺嗰度咧，佢嗰年咧，佢哋啱啱咧就係話有一啲嘅教會咧，就係、是、會佢哋中國咧好得意嘅，喺聖誕嘅時間咧，就叫佢哋嗰啲會友咧係簽保啦，喺、weekdays 嘅時候咧，即係星期一至星期五咧，嗰即係喺輪就好近聖誕嘅時候，就簽保朝頭早咧，每一個人咧，你想表演咧，你就可以簽你個名落去嘅。大概每一個人有15分鐘，咁咧我就見到好多人喺度簽名嘅喎，即係個個都喺嗰段時間咧，哇！即係想唱下聖誕歌啊，或者係
1: 表演
0: 啊，係啦，要表演。咁呢一位即係中心主任咧，佢就又係即係話啊，我哋要簽幾個咧，俾我哋嗰啲人去參加。佢话佢哋从来都冇参加过嘅，咁佢话咁佢又签咗几间教会，三间教会，咁我话啊好啦，咁我就佢话啊你帮我整一啲嘅音乐节目，圣诞节目俾佢哋啦，咁于是我就去即系帮佢哋做呢啲咯吓，咁首先咧第一样嘢我哋就摆咗一大扎嘅嗰啲。percussion 就係、是、
1: 敲擊樂
0: 器，即係細細個嘅啫，唔係大嗰啲咁嘅嘢嘅，細細個俾啲人咧可以我嚟玩嘅。於是我就幫佢哋設計咗三個節目，一個咧就係跳舞，用聖誕歌嚟跳舞啦。然後另外一個咧就係唱歌，即係佢哋揾一首即係、就是、唱一首嘅佢哋識嘅歌啦。同埋第三樣咧就係用嗰啲嘅敲擊樂咧樂器咧係。奏一隻嘅歌咁樣咯嚇，咁所以就幫佢做咗呢三樣嘢，咁佢哋哇，即係幫佢哋練咗好多次啦，就佢哋都好興奮咯嚇，咁所以我喺嗰度咧主要就係做呢即係呢兩樣嘢
1: 嚇。你覺得嗱，譬如話用音樂治療，用聖詩同埋平常嘅樂曲，你覺得有冇分別咧？
0: 我哋音樂治療師咧，唔係 impose 我哋，即係將我哋中意嘅音樂係俾佢哋嘅，我哋要睇嗰啲。病人佢哋中意嘅咩音乐喺嗰度着手嘅，因为如果佢哋唔中意嘅音乐咧，你去系要佢听嘅咧，咁就即系做咗一啲嘅反效果咯。
1: 咁即系譬如话你入到去大陆做音乐治疗嘅时候、其实最好系用翻一啲即系中国嘅音乐，
0: 其实系应该嘅
1: 吓。系啦，即系譬如你用一啲，但系你嘅圣诞节梗系唔同啦。咁圣诞节明显就系西方嘅一个节日嚟嘅，咁、所以佢哋圣诞歌就系、是。全世界都識嘅，但係如果係真係講話，即係音樂治療講，係佢哋熟悉嘅音樂會比較好啲，係咪？
0: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即係話我哋
1: 廣東人咪月光光照地堂，即係會比較喚起佢哋，即係佢哋一啲比較容易接觸到佢嘅心。
0: 係、所以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好慚愧咧，就係我係一路都喺西方即係社會裏面嚇嚟咗加拿大亦都好耐，咁咧喺呢度接受教育。接受嘅即系大学嘅教育，咁我读呢个音乐治疗又系即系西方嘅音乐，所以咧即系对中国嘅音乐咧，我自己识得好少嘅，所以翻到去中国嘅时候咧，我自己都喺度即系究竟佢哋中国大陆识嘅音乐又同我哋喺香港识嘅中国音乐又唔同嘅，所以会有一种即系困难咯。譬如话圣诞嘅时候咧，圣诞嘅音乐咁系呢个好系即系。普世性嘅係嘛，到到地方都一樣用嗰啲嘅音樂，咁所以就比較容易啲咯。我教書嘅時候咧，我就多數咧係理論嘅嘢，咁啊就有陣時都俾佢玩下音樂嘅。咁但係咧有一種方法咧，其實我亦都我冇用過咩中國嘅音樂，因為我真係唔識佢哋嗰啲童謠啊。譬如話我試過去個鋪頭去買佢哋嗰啲 CD 啊，童謠，發現咧。嗰裡面嘅童謠，佢哋都講俾我聽話，而家現代嗰啲童謠啊，同佢哋

0: 有阵时一同又
1: 唔同噶啦，系啊系啊。
0: 咁、
1: 啊、
0: 所以咧，我就已经都买唔落手啦。咁但系有一个好得意嘅方法咧，就系、是、我有一种嘅敲击乐器咧，我叫做嗰啲叫筛路缝，系一排嘅音乐喺度啦吓。咁、咧就有晒黑子白子嘅。咁我就用咗一个方法咧，我就话你哋要想试下经验一下中国嘅音乐，我就叫每一个嘅嗰啲教授吓，佢、哋自己将嗰啲喺黑子上高嗰啲咧。你如果淨係彈黑子呢，就係、是、變曬呢係中國音樂嘅，係叫 pentatonic 嘅 music。 我就叫佢哋自己嚟發揮，你自己創作你哋嘅中國音樂，叫佢哋亂打，然後我錄曬出嚟俾你聽，個個唔同㗎嘛、即係呢啲音樂係永遠個個人
1: 都唔同嘅。其實佢自己都可以作到曲㗎。
0: 係啦、我就俾佢哋自己喺度打。
1: 就是、中國嘅小調。
0: 係啦。咁真係好好好聽㗎，其實。
1: 咁就節奏感，有啲嘢就係歡樂啲嘅，有啲就係憂鬱啲嘅。
0: 通常都係憂鬱嗰啲，
1: 憂鬱啲嘅係 minor 嘅，係啦，都係小調嚟嘅。
0: 不過即係好似你頭先話，佢如果彈得個節奏快，可能就開心啲咯嚇。如果彈得特登彈得好幽怨、好慢嘅時候，就好幽怨咯。
1: 嗱、平時嘅人啊，平時嘅人嚟講、譬如話我心情唔好，即係我心情唔好，咁係應該聽一啲歡樂啲嘅音樂啊，因為聽一啲比較憂鬱啲嘅音樂會係好咧。
0: 我會鼓勵佢係聽一啲轻松啲嘅音乐，唔系即系节奏快啲嘅音乐，因为咧如果系慢得嚟嘅时候咧，可能将佢嗰个 depression 佢已经好忧郁啦，再咧又慢，俾佢咧喺度联想到好多过去嘅
1: 好阴功嘅
0: 开心嘅事咧，于是令到佢咧就更加即系更加忧郁咯。所以我会鼓励系即系节奏快啲嘅音乐，
1: 譬如话小朋友，因为我发觉好有效噶，譬如话长途车咁，咁一啲小朋友开始咧就嘈冤巴闭，或者 B B 就会喂喂喂喊，但系你个车一开啲音乐咧，佢又会定咗之后，佢又会慢慢又会瞓着觉，咁呢个都系一个音乐嘅
0: 治疗啊，
1: 系咪啊？
0: 即系我哋虽然成日用治疗咧，好似话即系多数系对病人，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即系音乐系对我哋都好有帮助。
1: 譬如个 B B 真系譬如话。是好即系好燥嘅 B B， 好猛整咁样喂喂声喊。咁你觉得作为一个妈妈，应该俾佢听啲咩音乐呢？
0: 而家即系咁谂咧，我会谂俾佢听啲咧，佢自己熟悉嘅音乐，个妈妈同佢一齐唱
1: 啊。
0: 咁咧，等到佢即系拎开咗佢嗰个视野啊，或者咩
1: 个注意力，去咗嗰度
0: 系啦，咁咧就可以即系一齐唱啊，或者可能会帮助。
1: 怪得知嗰阵时啲妈妈好中意即系嗰啲所谓嗰啲安眠曲，即系譬如话月光光照地堂，咁你对住佢唱你月光光照地堂，个 B B 自然就会望住你，就唔记得咗喊，咁慢慢就会瞓着。
0: 系
1: 系系，好有用。
0: 同埋如果有啲细路仔咧，系嗰啲好好 hyper 好 active 嗰啲人咧、我谂就唔好俾一啲再节奏快啊嗰啲刺激佢啦，更加 hyper 啦。咁咧就可能要俾一啲嘅慢少少嘅歌，即系俾佢哋。
1: 另外想问你就系、pop music 同埋古典音乐，好多人都话古典音乐我唔识听、系咪古典音乐系比较能够将一个人系即系安静落嚟嘅咧？但系唔识听古典音乐嘅人有冇用嘅咧？
0: 其实咧，古典音乐，你如果你听嗰个节奏，你都觉得其实咧唔需要嘅，即系真系听音乐咧就咁听嘅啫嘛。好多时我哋啲歌都系咁样。如果你话要真系识听音乐咧，就系、会将嗰只歌咧系分析嘅，系话啊呢、个系第一乐章、第二乐章咁样，
1: 唔需要嘅、
0: 又快又慢嗰啲，唔系个个人都识呢啲。
1: 但系系咪即系其实听嘅时候咧，即系我记得嗰阵时我读书嘅时候，啲老师就会成日音乐老师成日讲话，即系佢俾咗嗰个题目俾你，即系个名其实都好啊，譬如你有贝多芬田园交响曲。咁其实你就听嘅时候，你学听嘅时候，初初学，你幻想咗，哦呢、这个系个牧童吹紧个箫，呢、这个原来打雷完咗之后咧，雨过天青嘅感觉，即系一个人开始学听音乐，其实都系咁样听法嘛。
0: 可能即系我谂都会系咁样噶，即系但有啲咧亦都系人哋自己加个名落去啫嘛。
1: 系啊，月光奏鸣曲咁，夹硬嚟讲系月光嘅啫嘛。
0: 系咯，系咯，所以嗰啲我觉得有阵时加咗嗰啲名咧，其实。未必一定是真是原著，即是那个作曲家他自己的个諗住是这样的。是你后来的人听了下去，那即是整了下去的嘛。
1: 嗯。
0: 即是好像说以前有些歌呢，那些歌谱根本大细声这些东西是没有写出来的。 是后来的人。
1: 就你说命运交响曲，你说个死神在敲紧。

0: 门噔噔噔噔咁样。
1: 呢个根本上唔系。
0: 可能贝多芬作嘅时候完全都冇呢个原
1: 因。系啊系啦系啦，所以即系譬如话你大学里面有一啲有阵时叫做音乐欣赏。
0: 系啊 ，music appreciation 啊嘛，就教呢啲嘢。
1: 咁就可能就教少少咯，但系。之后即系譬如好似我而家自己有阵时自己听嘅时候，我都系啊自己听到好熟悉嘅，我哼即系跟住佢哼嘅啫，但系我从来冇去理佢，即系
0: 究竟系田园定月光，
1: 系啊，同埋边度系个 climax 啊，边度系啊咩咩coda 啊，即系嗰啲 ending 啊，我都冇嘅，
0: 唔使噶啦，就系即系总之自己融入去个音乐就系咁样。
1: 不过咧，嗱你讲起古典音乐咧。咁我又講一樣嘢，呢個可能係一個嘅反調嚟㗎嚇，對古典音樂，因為通常好多人都鍾意古典音樂嘅。而家呢我哋就好似聽講喺呢個音樂治療裏面呢，古典音樂呢係一個懲罰嚟㗎喎。
0: 係呀係呀，罰你
1: 㗎。咁話因為而家啲年青人呢，佢哋根本對古典音樂呢真係好少人係即係認識古典音樂嘅。通常佢哋點識呢，就係、是、去學琴啊考琴呢，嗰啲歌譜呢就冚唪都係阿莫扎啊阿貝托芬啊或者之類嗰啲咁嘅音樂。於是呢佢哋就嘩古典音樂就係考琴歌㗎嘛。對佢哋嘩好悶啊好 boring 啊即係啲咁嘅嘢。而家真係好少數嘅年青人，如果佢哋真係喺樂隊裏面嘅呢，可能佢哋就係識欣賞啦。咁呢就我聽到有一個故事，我諗可能都係真嘅，就係、是、有一班嗰啲咁嘅青年，即係犯罪嗰啲青年咁要去感化院呢，去咁呢入咗去嗰啲感化院裏面嘅時候，佢哋真係又要做下工㗎嘛，即係要每一個人都要好 discipline， 要佢哋做下工。嗰啲感化官對佢哋講，如果你哋唔做工呢，我就要放古典音乐俾你听㗎嘛。嘩佢哋嗰班人一听到嘩古典音乐对佢嚟讲系 boring 嘅。一听到话要即刻勤力做嘢啦。我哋呢一班即係有阵时听到话哎呀咁样嚟将啲古典音乐即係贬低晒就真係好差啦。咁但係对佢哋有一班人呢真係就係觉得对佢哋系一种同佢冇关系嘅一种嘅音
0: 乐。嗯甚至系一个惩罚嚟
1: 嘅。係啦係啦。
0: Ruby 同你讲咗三日都系讲到呢个音乐治疗，讲到音乐嘅嘢。我听日呢就好想讲一讲你自己嘅嘢。其实神喺你嘅身上都有好多嘅神迹，即系好多好好嘅安慰。咁我听日会继续就倾一倾比较个人啲嘅嘢。
1: 好
0: 吓，听日再倾。
1: 好。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手提电话直播电台，同你讲声
2: Happy Easter。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昼11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一般为期2年。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发布仪式致辞时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他表示，有关安排体现香港的独特优势，香港青年熟练掌握两文三语，兼具中西方文化背景，在专业能力、国际视野等方面都拥有独特优势，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宝贵人才。崔建春又提到，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联合国作为推行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需要更多能够应对全球性挑战、开拓新疆域治理的人才，而香港在金融、知识产权、反腐败、气象等诸多领域拥有独特的优势，有能力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力量。政府下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5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9个新发展区已经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时指出，截至2025-26 年度，政府已经收回超过520公顷私人土地，完成平整大约120公顷土地。展望未来5年，北都将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5年可以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万平方米的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及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预项目今年起陆续入

0: 果。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亦都有不同產業用地開始供應，在河套及沙嶺已經有企業進駐。有報道指入境處將會在12月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導計劃，在無感醫導的基礎上，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識別科技，自動識別已登記的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及乘客，實行車上無感通關。立法會議員陳仲尼表示，現時跨境私家車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入境時，司機同車內乘客無需落車，留在車上向入境處人員遞交身份證或旅行證件，接受目測核對。他認為利用 AI 科技掃描可以令到通關更加快捷。貴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在使用初期或者會出現不同問題，例如車內光線不足，或者大雨導致車窗有水珠，影響 AI 掃描。不過他認為所有新科技都應該先嘗試再作優化，建議當局要設後備應急方案，例如在無感通道旁設部分人手通關通道提供協助。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偏東大約230公里，預料向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到本州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酷熱，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周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 72%。 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3: 温室效应，
4: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大家好，又是温室效应嘅时间，我是村姑 Ava。
6: 点解要村姑啊？又
5: 因为咧，我发觉。我都是在鄉村長大的。
6: 你有個新名你自己不記得
5: 啊？是
6: 華花，
5: 是啊，村華花，幾
7: 年出嚟的？點解我不知嘅？
6: 啱啱有人遲到嗰陣時出嚟嘅。
7: sorry，
6: 我寫咗喺我張稿度。村華花，
5: 唔係講開咧，就是、因為我個名叫 Ava， 以前咧就有啲人就話阿花阿花，就算咧我嚟咗加拿大咧，有啲朋友仔咧都會叫。阿花阿花不會叫我做 Ava 嘅，咁佢哋就話不如你就以後就叫村姑阿花，咁咪會好。
6: 我唔要阿花，因為我變肥花啦，我係肥肥人啊，
8: 我係 BB
6: BB
8: BB 花。啱啱唔好啦，呢、這個好難聽。
5: 喂，今日咧我咧就我哋今日講嘅話題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經歷過咧嚇？就講操控，
6: 唔多唔少都有。
5: 有冇俾人操控嘅，或者你有冇啲你更加自己話冇俾人操控，不過我有 power 去操控人。
8: 我諗我真係未試過，
6: 未試過。
5: 但係我你試過
6: 操控人？
8: 未試過操，我冇咁叻操控唔到人，亦都冇俾人操控。
6: 咁啊叻啦，冇俾人操控都好叻噶啦。
5: 隔離嗰個有改樣味。
8: 你好似有啲嘢想講。
6: 首先呢，今日接到呢個 topic 嘅時候，諗操控呢就喺度諗會唔會係平常就話俾阿媽阿爸管啊，俾男朋友俾女朋友管就係、是、操控呢。其實操控有一個更加深層嘅意思，因為佢除咗操管住你之外呢，仲有控制，即係話manipulate， 要應

0: 文就用咗好好名，呢句嘅意思有少少系要可能改变埋你嘅思想啊，要可能系心理啊，点样去威胁到你或者压力俾到你咧？你系不自然之间已经要听咗嗰个人嗰一套去做啊，去讲，咁所以咧操控就同话普通管系唔同
1: 嘅。嗱，我咧就想讲下咧。我阿爸，我相信阿妈唔会听嘅，因为佢唔识上电脑。我阿妈系一个操控人嘅人嚟嘅，
2: 咁犀利，
1: 好犀利！
0: 操控你定操控你老豆先？
1: 佢差唔多系要操控我哋成家人嘅，啲仔女啦、老公啦，佢都系操控嘅。
2: 但系你咪先系佢操唔操控到你哋先？你觉得
1: 有啲屈服咗噶？系
0: 不
1: 自其下，
0: 你似系唔会屈服嘅。
1: 嗱，我点解佢即系我妈系一种咁嘅人，佢好叻噶，即系佢个操控咧，佢会玩心理啊，好犀利。即系有时我谂下，我阿妈小学都未毕业，但系咧好识即系心理学噶，佢可以玩心理咧。
2: 唔关学历事哦，
1: 天生噶呢啲，佢咧可以咧即系知道，佢好知道我即系佢啲仔女咧。惊啲乜嘢？咁佢咧就会用嗰样嘢咧嚟去操控你。嗱，例如咧啊，好简单。我家姐啊，如果佢与我家姐做一样嘢，我家姐唔做咧，佢咧就会喊。咁咧，然之后令到咧我家姐咧系内心系充满呢一个嘅罪疚感，啊，整到阿妈喊
2: 不服。
1: 系啦，咁咧我家姐就会跟佢讲。即系跟佢要叫佢做嘅嘢，
0: 即系佢眼泪就系佢武器啦。
1: 系啦系啦，眼泪系佢武器，但对我唔得噶噃。
0: 你唔惊佢喊嘅？
2: 对你有第二套啦，系咪啊？
1: 其实佢边一套我都唔得，
0: 藤条。Oh.
1: 所以咧喺佢嘅喺我谂喺佢生命上面咧，我系佢嘅大敌嚟嘅。好彩我妈唔听就，我喺佢生命里面系一个大敌嚟嘅，因为佢咧用尽佢所有嘅方法咧。我都系唔屈服噶，
0: 我妈个武器都好劲，啊，因为你知每个细路仔咧都中意扭买嘢噶嘛，
1: 系咯，
0: 啊，但系佢嗰个 strategy 咧就系你越扭我就越唔买，咁咧我见到啲我好想要嘅嘢，我就唯有眼金金咁望住阿妈，但系佢话如果一扭就唔可以买，咁你又唔扭得，佢又唔买，咁一路喺度僵持落去，佢就好耐唔止先买呢一样嘢送俾我，但系我就要长期都要屈服喺我唔可以扭。因为一扭咗就连嗰唯一一次嘅机会我都博唔取唔到翻嚟，
1: 即系佢就喺呢一样嘢你买嘢嗰度操控。
0: 系啊，所以一定唔可以扭咯，
1: 一定唔可以。
0: 系啊，但系我后屘诶养成嘅习惯就系唔可以扭阿妈，咪扭阿爸咯，跟住扭阿男朋友咯。大咗之后，
2: 好似系你，似系你操控人多啲。
0: 系啫，我都讲我爸。
2: 你好似你有 strategy 啲啊？
0: 你有冇啊？
2: 我真系冇乜呢一啲咁嘅。質素嘅，我發覺，即係我自己嚟講，但係我記得咧，我小學嘅時候咧，都幾驚我聽完之後，咁我一次咧，我同學仔走埋嚟話俾我聽，佢話我而家唔可以同人玩啊，跟住我話點解啊？跟住佢話因為啊邊個唔俾我同人玩啊，咁樣喎，即係佢係完全即係嗰個邊個咧係完全操控住我個朋友仔咯，即係話即係總之你一。同人玩我就嬲咁样咯，
0: 但系我成日都有讲啲咁嘅嘢，即系如果譬如你同譬如我个女仔 friend 佢话，如果你同另外嗰个女仔太熟嘅话，你 lunch 出去同佢食饭咁啊，我就以后唔同你食饭咁啊。
1: 咁啊，细个时候好多时候咧，其实你已经好即系我哋成日话咩三岁定八十咧，有时我谂我哋细个嘅时候同一啲同学仔玩咧，已经知道某啲人咧系中意操控人，
2: 系有呢啲质地
1: 嘅，有嗰个嘅质素喺度噶啦，真系噶喎！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咧，有啲同学咧，佢真系好有办法噶，好有办法咧，即系话你如果同佢玩，你知唔知而家我哋唔妥佢？係你唔好同佢玩啊！如果你同佢玩咧，即係你係佢嗰幫，你以後唔好同我哋一齊啊！
0: 一 group group 噶嘛。
1: 係啊，咁你好難受噶喎、哦，咁你又想同佢玩，但係佢哋咧就真係。
2: 点解讲到好似好恶势力咁样样？
0: 嗰、啊、时讲到好似两头蛇咁啊！你又同佢玩，又同我哋玩，你算咩意思咁样？
1: 系啊，连去厕所啊，然之后见到你同佢一齐去厕所，已经话你啦，真系拉埋你一边咧，好似黑社会咁样咧。即系我心谂，去一去洗手间啫噃。咁即系佢哋，即系其实咧，我谂咧。即係操控咧，我哋頭先講唔使學嘅，有啲人可能生出嚟佢有咁嘅質素咧，係即係用心理戰啊、恐嚇你啊、即係。 即知道你比較弱者啲。
0: 咁又冇得調翻轉話，我一生出嚟就係俾人操控，我就連急都唔可以去廁所，因為佢唔俾我。
2: 死啦！可能我有啲咁嘅質素我好惊，细个好惊，即系我乜细个嗰阵时系好多嘢都好惊嘅，即系好惊你嬲人，好惊你话，好惊咩都好惊，所以我系好即系被点讲咧，我又唔系真系好顺得人，但系被逼住咁样好去好顺得人咁样样咯，
0: 系啦，系啦，要睇人面色噶，系嘛？哇，其实我都系唔见得
2: 渣。呢、這个呢两个字几好听，但系应该，但系应该纯纯品，
1: 纯品，
0: 人几纯品，
2: 好好听叫纯品，唔好听叫天真，
0: 再唔好听叫蠢添，
2: 弊啊，真系屎蠢啊，真。
0: 我觉得男同女咧都有分别，女人嗰种操控咧，成日都会系出自于妒忌心嘅，你觉唔觉？
1: 女人操控出自妒忌心，
0: 系啊。
1: 你讲啲例子听下。
0: 就头先你嗰啲一 group group 嗰啲，其实好多女人堆入面都有噶。你男仔冇咩呢个问题噶。
1: 啊，咁啊系啊，系啊，真系噶，男仔唔系点。
0: 但系
1: 咧，
0: 男仔又唔会走去操控其他男仔，但男仔会操控女仔，
2: 系佢自己身边嗰个啫。
1: 未必噶，有啲男仔佢喺佢自己嗰一群体里面咧，可能佢即系。男仔同男仔啊，你好难去操控啊。不，其实可能有，我哋唔知啫。不过如果佢咧过嚟女仔呢边咧，硬系觉得女仔比较弱啲嘅，即系就算好自卑嘅男仔咧，嚟到女仔堆，有女仔中意佢咧，都会变好自大噶啦。开始
2: 咁佢就傻啦，你。女人系呢啲手段，女人劲啲嘅我谂，我估啊，唔知因为。我覺得有陣時女性唔好又唔可以話，即係又唔可以一支竹打就沉曬成船人，即係大部分以我所認識係都係發生喺女性嘅群體裡面當中咯。
0: 我覺得女性嗰種男仔係女性最叻就係扮蠢，但係又可以操控住你。所以
2: 呢啲咪就係 strategy 係
0: 啊，最蠢
2: 即係好似嗰個放風箏嘅道理，即係。当即系 let's say 男朋友我老公我 whatever 就系即系当佢一只风筝带一条线系扯下扯下，即系又放下又挫下又放下挫咁样等佢飞。
1: 即系咁，如果俾佢可以去有啲自由啊，谂住佢好似好开心飞上。
0: 你
1: 以
0: 为
1: 咧？其实你嘅命运仲喺我手中。
2: 系啦，你嘅命运操控喺我手
0: 中。我真系唔识。
1: 但会唔会有时咧？有时有啲人就话我即系有啲人甘愿啦。我成日觉得咧，呢个世界一定即系。有人是咁，但系
0: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1: 系啦系啦，我就想讲呢
0: 个，我帮你啦。
1: 咁你谂下会唔会有一日咧，嗰人话我唔愿啦，咁佢自己剪断条线咧？
0: 睇下你够唔够狠心咯、
1: 啊，够唔够勇啊？
0: 勇啊！
1: 系啊，因为可能你已经俾人操控到一个地步咧，你已经系习以为常啊，佢已经习惯咗啊，即系我嗱，好似我最近咧，我睇有时睇剧集咧，咪有时有啲老公咧，乜嘢都要，即系佢。不是管啊，而是咧佢乜嘢都要净系操控，即系个老婆要着咩衫，吓个女老婆要做啲乜嘢，或者个老婆要去街咧，都系好即系腾下腾下，即系好惊去问。
0: 系啊，
1: 得
0: 系
1: 啊，系嘛、
0: 啊？
2: 但其实
1: 我啊睇电视，
0: 我净系讲着咩衫先。咁啊，你知而家夏天啊，
2: 有排讲
0: 天着热裤啦，系咪先？
1: 正常、
0: 啊。咁啊，唔后生着几时着啊？系咪先？女人梗系咁觉得，梗系着噶啦。
1: 如果起晒巢皮纹嗰阵时，或者咩
0: 你知唔知佢同我讲咩啊？佢话你着得条热裤俾其他人望，我就望翻其他人着热裤，
1: 冇问题噶，
0: 冇问题啊！你开
1: 出嚟望嘢嘛？
0: 系啊，你及唔及我都管你唔到，你及咗我又唔知道、啊。我话好，你去望咯，所以我照着。就系咁，
1: 咁唔系咁，佢都操控唔到你啫。
0: 呢个系一个 bad example 啊嘛，再好啲，啱啱就上个礼拜啫嘛。我约咗朋友去睇戏，但我咧话睇戏，我就唔记得咗讲话，我会同佢哋食饭。咁佢啊，我翻到屋企好早嘅，十一点前，佢话你话你去睇戏啫，你冇话你食饭。咁我话。我以为你知道睇完戏就梗系食埋饭先翻嚟噶啦，跟住之后佢话得你去睇戏加食饭啊嘛系嘛，我话系啊，你下次就知味道。
2: 哇哇哇好恐吓噶呢句，
0: 唔知俾咩反应啊，我惊啊，我唔知俾咩反应。
1: 因为你就俾人操控
0: 住。系如果佢有呢个报仇嘅心理咧，佢就一定唔会十一点前翻屋企，我肯定啊。佢要系咧，你唔打去问佢，你喺边

0: 你做咩仲唔翻嚟？佢都一定唔会翻去，佢要你心慌慌，等你下次唔敢做。
1: 即系其实恐吓都系操控嘅其中一个 strategy
0: 嚟
1: 嘅，
2: 好肯定。你知唔知咧？我嗰阵时识一个太太咧，佢话佢初咗嚟加拿大咧，咁去做嘢，佢喺越南嗰边过嚟嘅。佢话佢撞咗车咧，佢都好痛，佢都翻工。咁我就觉得，咦唔系、哦，你有保险公司帮你噶嘛？佢话咧个老细咧直情系恐吓佢。即係淨嚇佢就話：哦，你唔翻工咧，咁到時咧你又冇曬呢樣冇曬嗰，可能你連份工都冇咗。咁佢咧就好驚啊，好驚咧。咁所以咧到頭來咧，佢就乜都唔敢去問啦，就咧痛都翻工。咁佢話咧，佢同我講咧，即係嗰個佢個上司咧係比較即係成日都會即係操縱住一啲嘢，就係咧嗰啲權力嘅操縱啊，即係咧會令嚇下佢啊。等佢咧就即係好乖啊！好似咧即係一話喂啲嘢未做曬，今晚留耐啲，你都唔敢即係話唔得咁嗰啲，即係有啲老闆
0: 我公司都有呢個情況，但係佢唔係好似你啱啱講個 case 咧，佢真係講啲嘢出嚟。我係見到有幾個人咧，可能放咗一個月大假之後，就以後都冇再翻嚟嘅。咁試問我仲點樣夠膽去請假咧？你話係咪？跟住我话我请得假未啊？跟住佢竟然回复翻一句，你知唔知讲咩啊？
2: 讲咩？
0: 你晨早可以请啦，你自己唔请啫嘛。咁哇哇，
2: 不过
0: 我心谂我点
2: 讲？你请完之后，
1: 呢啲系咪老细嘅特质嚟嘅？
0: 系后果自负，
2: 后果自负。
1: 老细嘅特质。
2: 其实我谂我哋而家讲下咧，好似操控咧都比较咧系。好負面，
0: 好難。
1: 其實係真係，我諗唔會有正面咯。即係你要操控你，其實你操控一個人係直情你唔俾佢有佢自己嘅思想，唔俾佢有佢自己想要嘅自由，係一個比較都幾恐怖嘅。其實，
0: 但我成日覺得物極必反啊，同埋我自己性格就係你越唔俾我去做咧，我反而越想做。如果你就咁平時咁樣，或者我都唔會去做呢一樣嘢。
1: 但有啲人係個招數係高度係令到你覺得哦，我要屈服，而屈服得係你心甘命抵。
2: 我又會噶，會噶。有啲人真係可以咧，即係佢嗰啲心理戰咧好緊要。
3: 我可能步入咗呢個階段，我下次嚟唔到錄音啦。
0: 繼續，
2: 你叫我哋點樣講落去？
0: 講笑啫。
2: 唔係啊，有啲人咧可能係即係佢自己都唔知道。你嗱，你有冇聽過嗱？通常咧有啲女性朋友啦，或者男性朋友都係嘅。佢可能咧，佢女朋友或者佢男朋友或者佢老公老婆啦，可能系好操控嘅，但系咧佢自己咧可能都仲系即系佢惯咗啊，佢已经习以为常咧，佢已经系觉得系习惯咗，佢只唔觉你周围身边人话即系话俾佢听，哇乜点解你个太太你老公管得你咁紧要噶吓、啊、你同我哋出嚟玩几多点翻屋企又要
0: 你有讲我啊
2: 咁嘅时候咧。你同佢讲嘅时候，佢都会觉得唔系啊，佢都系关心我啫嘛。嗯、真系有啲人会系咁噶，
0: 一定系怕我着短裤会冷亲，
2: 肯定系啦。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即系佢根本佢连个思想嗰条 rules 啊 formula 都成条改晒，
2: 改晒啦。
1: 佢已经将即系操控人嗰个人咧，已经将佢嗰个道理咧，已经系完全放咗落呢一个人嘅身上，令到佢完全屈服降服，觉得啊佢系好嘅，佢做所有嘢都系对我好嘅。
0: 嗱，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见到你朋友系咁样，佢、然而佢又觉得 OK， 佢自己都已经沉溺咗喺个世界嘛，佢觉得冇问题。但你作为佢嘅朋友，你觉得有问题，你会唔会尝试去提出，然后话啊，不如你两个去？改下啦，你覺得有冇乜需要？或者佢其實覺得而家呢個生活幾好嘅喎？
2: 咁、你好難㗎。咁如果佢又咁 enjoy，
0: 係啊，
2: 係咪佢操控得佢嚟？佢又開心，
0: 又俾人控得幾？
1: 我係一定
2: 控得幾？
1: 俾我一定唔會出聲，因為我覺得呢個係永遠嗰個 Siri 就依一粒一突一粒咁樣拍埋、一個願打一個願打。
2: 你知一樣嘢咧，呢、這個世界成日你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啊嘛。
0: 咁有時唔係淨係講分妻嘅，即係但係如果你講父母同孩子嘅相處之道，都可能會 apply 到嘅。就係如果既然雙方面都覺得 OK 冇問題，我覺得外人亦都可能需要加把。
2: 唔係喎，如果即係父母嗰啲咧，你反而朋友你可以傾下喎。哇！你咁樣你會驚唔驚？即係物極必反啊！你咁樣逼你個仔，逼你個女，咁你個朋友可能佢有佢道理，咁起碼你提咗。但係咧， 如果即係

0: 苦呢，因為即除非我個朋友啊俾人操控嗰、那個，佢有啲開始，唔係係開始有啲醒覺啦。咁你可能會同佢即係講下，你會唔會去同你嘅先生或者太太，即係真係將心裏面嘅感受試下去講下。
1: 醒覺未啊 ，Pipi？
2: 有啊，我上個禮拜先將我哋啲稿拿住逐隻字讀，今個禮拜又要啦，操控。
0: 係啊，即係如果係我係係即係如果係操控人嗰個咧。是我朋友呢，咁你其實不嬲相處你都知道佢係傾向係咁。
2: 係啊，
0: 即係話你不嬲相處。咁呢你有意思話如果鍾意操控人嗰個係你自己嗰個好朋友。
2: 嗯、
0: 你不嬲都又認識佢你都知佢係咁樣。咁你其實呢有時做朋友你都話嘩你真係。你唔攰嘅咩？成日乜嘢都管住曬，
1: 哎呀唔攰噶佢哋，
2: 佢唔攰噶，
1: 因為佢本身個人，佢個
2: 性格，
1: 佢個腦諗嘢方法都係咁樣樣，嗰啲係。是好像我們平時生活這樣的，
2: 所以我唯有在溫室效應裡講一下，還有希望認識他的朋友都不要告訴他，如果我死定了。不過我經常拍這麼多次拖，我都有一個理念，就是當一個人他活了二十多年都是這樣的性格，你就不要妄想你跟他在一起，你想著去改變他、
1: 哦、沒可能，
2: 因為你到最後最辛苦是自己，你一定要明白要改變是你自己接不接受得到，接受不到你就 let go， 接受到的不是大家磨合再相處，
1: 咁你就完全接受俾人操控？
2: 诶、欸，好明显冇啦，我都想短短裤。
0: 唔系我真系自己觉得咧，就系、是、话如果系你自己朋友咧，系一个操控人嘅嗰种嘅质素，咁嘅时候，其实你同佢相处嘅时候，佢唔多唔少都有啲操控过下一啲嘅、嗯、即系一啲嘅事发生噶。咁我哋同人做朋友咧就好、啊，我哋可以有得选择啊嘛，咪少啲见咯。
1: 我觉得咧，其实操控呢样如果 apply 落关系里面咧，我谂我哋嘅上一代会多啲，因为点解咁讲咧？我觉得俾人操控咧，唔多唔少都系会系需要我需要依靠呢个人、嗯、或者依靠呢一样。
2: 即系其实讲得难听啲，有啲渣乸人嚟咯。
1: 系啦，可以咁讲。系啦，咁即系好似我哋譬如上一代嘅父母，有好多啲妈妈系唔即系唔净系除咗凑仔。顾屋企里面啲嘢之后系冇乜技能。
2: 一代男人系经济支柱，
1: 系啦，冇乜咁佢个系啦，佢嘅财政就系靠佢嘅先生、嗯、或者系老公咯。咁啊，
0: 老公面色
1: 系啦，咁嗰啲就系甘心命底系要去受呢个嘅操控。
0: 系啊，即系佢唔俾你翻外家，你就真系冇得 at 噶啦。是的，即是你想上一代咁即是风水轮流转嘅，而家呢个呢咩二十年代吓啲、嗯、女性开始有学识，哇你知唔知道所以而家好多啲咪怕老婆会发达囉。
2: 咁唔系
0: 好女人
2: 重要系而家好多时人女人搵钱搵得多个男人。
0: 咪囉，你知唔知而家啲 maternal leave 啊，即係生仔产假，你咁即係加拿大呢边啦，我唔知道香港啦或者其他。
2: 唔系好似前四后六香港。
0: 係。但是呢
1: 是禮拜我記住。
2: 不是啊。我那時候都覺得很神奇啊，原來前四個禮拜和後六個禮拜。
1: 這裡是講加拿大當然都是講月份的，是前四後六個月的。
0: 一年。但是這裡呢就好啊，有些夫婦呢即是他覺得哇丈夫賺錢都不夠啊，太太來就丈夫反而放產假。老婆你賺多啲錢，
1: 係啊，唔出奇啊，係、嗯、啊，我都有好多呢啲例子聽過，
0: 唔同咗啦已經，因為即係個經濟支柱咧，再唔係男人嘅時候咧，所以而家咧有時咧就女性都即係其實可能女性本身佢都有操控嘅，即係有啲人係會嘅，但係如果鑑於舊一代咧，經濟支柱係個男人。你點控啫？你控唔到佢啦，佢、嗯、控翻你又多，
2: 係控翻人，
1: 佢控完你再控你啊！
0: 而家唔同啊，而家女人哇，只會望起來吧咁、嗯。你諗下，即係時代唔同，即係不過咧，我覺得咧就始終控即係操控人呢一種咧，我哋頭先都話咧係其實係比較即係冇正面嘅，
1: 冇噶
0: 操控人嘅人咧，其實可能某啲嘢咧佢係。精神上面的是虐待人的、啊、他操控你思想，他不让你有你自己的想法，你跟上我，如果不是呢就一是呢就即是可能经济上面封锁你，一是呢就其他，即好像你的例子、啊、你
1: 下次我突然间想到一些东西 是一些历史，我突然间想到希特拉，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是可以

0: 操控曬當時成個，即係冇話成，即係總之 at least 成個政府嘅人啦，係啦，成個政府嘅人嚟到去點樣去對待啲其他人咯，即係猶太人或者係其他族裔嘅人。即係我覺得點解呢個人係咁犀利，可以控制到成班人去做呢一樣嘢？
1: 同埋佢對付即係佢嘅敵人啦，我哋講下，即係佢可能就係用思想上面咧，係幫你洗腦，要控制人哋嘅思想。
2: 我要學
0: 呢样系一样好恐怖嘅嘢嚟，
1: 其实恐怖
3: 噶。其实咧，我觉得最紧要一段关系维持得耐咧，唔系靠边个操控边个，系应该讲求平衡。因为你如果冇平衡咧，是但一方面都唔开心，或者永远操控人嗰个已经习以为常，佢冇咩感觉，佢觉得咁样就系啱嘅。但系俾人操控嗰个一定会唔开心，咁物极必反嘅情况之下，一定唔会长久。
1: 系啊，会噶吓。同埋我谂有协调咯，即系人同人之间相处，你有你思想，我有我思想，咁大家去倾咯。即系好似你攞假，大家都会倾下啊边个时好啲。咁我公司忙啲，我呢段时间攞唔到假，咁佢可能又要倾下佢嗰边，即系有好多嘢。大家是要傾咯，而不是話你要跟我的計劃。
3: 嗱，可能操控嗰人都唔知道俾人操控嗰人唔開心噶嘛，咁所以俾人操控嗰人咧，第一步一定要攞出嚟講先，
1: 即係要站
3: 咗個 first step， 然後等大家知道大家感覺，咁如果真係愛你或者呢段關係值得維持落去嘅話，咁我相信另外嗰邊都一定會改嘅。
4: 我是何老师，有机会又再同大家见面啦。正话听完几位嘅朋友去讲嘅时候咧，突然间觉得咧系好似活喺一个俾人操控嘅世界底下咧，令到人哋咧系冇咗自由，冇咗思想，系完全嘅降服屈服底下。操控咧，其实嘅真相咧，俾我哋发现咗之后咧，其实令到我哋咧有种恐惧。这个咧唔系现代社会先有嘅权力。同埋操控咧，自古以嚟咧已经有噶啦。你睇好多嘅小说又好，历史嘅故事又好，睇好多好多嘅记载又好咧，其实咧系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落喺呢种咁嘅社会嗰种嘅整体上制度上面嘅操控嘅底下。社会咧系用咗好多嘅奖罚嘅机制咧，爱嚟咧系控制喺呢个社会底下嘅人。英文叫做 social control， 社会性的控制或者制度上面的一种控制。要人屈服的呢，就是呢，如果在这个的政治体系底下，这个经济的体制底下，在这个礼教的体制底下呢，要人呢是完全是认同，让这个政治那种的游戏的规则呢，我们要遵守，这种的经济的体系底下呢，要生存的时候呢，我哋一定要系顺服或者屈服喺呢啲咁嘅体制底下，要加以认同，甚至到咧礼教咧都系管辖人嗰种嘅思维，嗰种嘅道德嘅操守上，希望咧人系加以克制。喺现代嘅社会里边咧，另一种嘅新冒起，要人去操控底下咧，就系知识。知识咧喺现代社会里边咧，系成为一种控制人嘅一种力量。有知识就变咗系有权力。有权力就能够操控人，活在这些这样的架构底下呢，要人呢去屈服，要完全的认同那些人呢，我们就会有赏赐给他们，利益给他们。如果是不赞同机制或者体制底下呢，我们就会惩罚他，剥削他某些的利益，一些的自由。这个世界里面呢，要走一条别的路呢，是非常不容易，就要脱离这种体制所赋予给你的依靠和安全感。两年前呢，我读过一篇文章呢，提到一个明朝一个出名的旅行家呢，叫徐霞客。其中有一段呢，我想读给大家听呢，他说，在那唯有读书高的年代，人人都去读书做官，徐霞客却选择了另一条的路。中国历世历代的官吏，无论好坏，能干或者是昏庸，没人再记得他们。徐霞客却是难得一见的地理学家，名流史册。当时呢，唯有读书高的时代，这个其实呢是将所有人呢是带去这种的官僚的架构底下。社会上面的精英知识分子呢，都是一条路走的，就是考试中了。

0: 科举做咗状元，佢去做官。但系徐霞客好中意地理啊，周围嘅去探索，周围去写低旅游我所观察到、所见到嘅嘢。佢就咧成为一个咧系难得一见嘅地理学家，因为佢走另一条嘅路，佢付上代价咧就系冇官嗰种权，冇官嗰种利。但系咧，因为徐霞客走一条别的路嘅时候咧，佢出咗好多嘅游记啊、地理一啲嘅札记啊、心得啊等等咧，啊，咁佢贡献系好特殊，于是就名留千古。是不是我们要就范在这些社会的操控底下，或者这些这样的权力所监管，一定要定你要走那条路呢？我想不是的、哦、历世历代都很多很多人是走别的路，别的路是不容易走，但是呢别的路呢能够令你呢有一种的自由。最重要其实呢不是自由，最重要呢就是呢每个人呢总是有一些照明，是天上边给他的照明，他的人生就是回应天上面给他的照明。神摆他在这个这样的位置，他就要好好地做好那个的职责，能够呢作出一些的贡献。人的贡献不是一定要在官僚、经济、礼教或者是体系底下所监管上的那条路。人要脱离这些的操控呢，要愿意离开这些的体制里面所给予的依靠和安全感。反倒呢回应他心里面的感召，天上面来的那种的照明，以至到在人身上面能够走遍一条路，是不容易，但是呢是值得，能够活出那一生那种的灿烂，那种的光辉。那这个呢需要呢是无奈地屈服在社会控制或者操控的体制底下呢，心里面呢是很不快乐。人家走你自己就走，人哋咁样行，你又咁样行。自徐霞客先生走另一条路，去做一个地理学家，有特殊嘅贡献，佢嘅名亦都留于千古。其他人好好坏坏，都一概咧已经被人遗忘。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看法。
1: 温室效应，
3: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How gentle is the rain，
1: 在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进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事件时表示，当中涉及工程预计涉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凌汉豪话，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啲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可能有啲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地方。凌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及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责偿权利。有报道指，入境处计划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技术，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加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江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加拿大针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在当地星期二生效，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将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从上个月22号开始，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

0: 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关措施生效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8: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8: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8: OK,anyway,、
6: okay. 那好阿狗。喂，咁
8: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8: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6: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怎样
8: 啊？好睇，我在戏院睇。我戏院睇的时候深刻印象，我睇的时候第二个礼拜去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8: 唔系唔提名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8: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8: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8: 咁你鍾意啲咩呢？
6: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8: 即係
6: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呀 ?Good Will Hunting。
8: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8: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8: 系
6: 唔系？我自己觉得
8: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8: 冇，佢之前有加出啫嘛。摊都系啊，
6: 特摊系啊，
8: 咁咪咯。
6: 但系呢出好啲，
8: 我对摊我都中意。唔系我对摊我都会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8: 对摊我都会。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80啊嘛。80年代
8: 嗰時啦，八零啊，
6: 八幾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8: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6: 嗰啲衫， 即係你因為你睇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8: no no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即係。

0: 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sorry，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1: 系个 trailer，
0: 我因为我
1: 讲先，
0: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actually，no no，actually，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1: 嗯，
0: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
1: 系
0: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啊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
0: 啊，
1: 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使
0: 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系咯，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0: 对。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咗
0: 套戏
1: 啊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冇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喺
0: 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0: 即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系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係差唔多。
1: 當然。

0: 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1: 明，因為佢哋
0: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啊，
1: 佢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嘅，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那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爭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會死噶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不成功變成人嘅，
0: 係咯，
1: 佢自己
0: 佢就係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係好大美國主義，但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囉，我始終覺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樣嘢嚟嘅。
1: 你又覺得 OK 嘅？
0: 我覺得 OK 㗎，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個 hero 喺度呢，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囉。
1: 咁講啦。
0: 先好睇嘅陣時啲。
1: 其實呢，我覺得呢套戲呢有 hero 感呢，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呢，我都鋪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0: 係啊，
1: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唔得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
1: 系拉凳啊嘛，
0: 但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 擺得上提名。

0: 梗係業內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嘅，但係
1: 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㗎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㗎、哦，真係選得好㗎、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唔？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嗯，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那個，我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大到出氣嗰樣嘢出嚟呢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呢即係我冇講晒
0: 嘅。因為嗰幾個人都
1: 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㗎嘛同埋。
0: 係呀、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呀、啊。咁佢我覺得好囉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囉。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路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进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事件时表示，当中涉及工程预计涉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凌汉豪话，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啲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可能有啲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地方。凌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及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赔偿权利。有报道指，入境处计划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技术、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加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江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加拿大针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在当地星期二生效，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将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从上个月22号开始，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关措施生效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一个大骗子，他就是神。你一系对佢置之不理，一系就要将生命交俾佢。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嘅节目系与神同行，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嘅信息。耶稣清楚咁话俾我哋听，只有一道门系可以入天堂嘅，但系好多人都鍾意殊途同归嘅讲法。认为所有宗教都能够领人去到神那里。让我们透过今日的信息去认识唯独耶稣才是那里唯一的门呢？请你留心收听以下的信息。
1: 只有一道门能够通往天上，或者你会说这个讲法未免太过狭窄了，但是你要留意，这个并不是我的讲法，这个乃是创造天地宇宙的神所讲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九节那里说，我就是门。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那里有清楚的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

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神成为肉身活在世上的那位，是他郑重的话给我们只有一条路。或者你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人，你认为通往天堂的路有很多，但是问题是到底这些开放的思想和狭隘的论调哪一个才是真理呢？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真理往往都是狭窄的，不容许你有任何的空间。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那里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真理就是去到天堂的路事实上是很窄的，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一人，透过重生的经历，我们才可以进入去天堂。这个是独一无二的方法和门路。让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三章，看一看耶稣讲重生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好多人都自称是信徒，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追溯到生命的某一个时刻，指出就是这个的时刻，我的生命得到了改变，某些事在我生命当中发生，我的人生从那一刻开始就有了改变。我们能不能够找到这个生命的转捩点呢？亦或是好像有些人说，我一出生就已经是基督徒了。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七节那里告诉我们，如果人渴望去到天堂，就需要经历重生。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三章的第一节，经文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尼哥底母不单止是法利赛人，亦都是犹太人的官，他是一个教师，可谓德高望重，好受人敬仰和爱戴。第二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冇人能行。从尼哥底母的这句说话来讲，我们知道他对耶稣的智慧和学养是毫无疑问的。他自己贵为法利赛人，还要称呼耶稣为拉比，意思就是老师。尼哥底母以自己的身份去尊称耶稣是拉比，可见得他对耶稣是几咁嘅倾慕。他认为耶稣有啲嘢是直接从神而嚟嘅，呢一个就是因为他睇见耶稣所行嘅神迹而得出嘅结论。尼哥底母非常欣赏同埋尊敬耶稣，而耶稣对尼哥底母呢一番嘅说话亦都作出咗即时嘅回应。三到第七节，经文咁样讲，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耶稣在和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一再的提到，你必须要重生。虽然尼哥底母已经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教师，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者，守尽律法上面的礼仪，做足他的本分。但是如果他想进入神的国，他仍然是需要重生，否则他亦都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个是耶稣一再强调的。到底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重生是一个经历，是一个属灵的体验和经历。要获得这个的经历，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认识，但是这个的重生的经历
却是在一刹那

间发生同埋完成嘅。佢系发生喺一个人认识到自己嘅罪，认识到耶稣基督嘅大爱，点样喺十字架上代死同埋赎罪，可以担当佢一切嘅罪，而佢甘愿谦卑落嚟，承认自己嘅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嘅救主同埋佢生命嘅主。就系喺佢相信、承认同埋接受主嘅嗰一刻，佢就经历得到重生啦。使徒保罗喺佢嘅书信里面亦都用咗咁样嘅形容。佢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嗰度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所讲嘅新造嘅人，正正就系耶稣基督所讲嘅重生嘅经历。如果有人喺基督里面，佢就系新造嘅人。这个俾我哋睇见，一个人如果重生咗，佢所得到嘅唔单止系神嘅赦免，除去咗佢所有嘅罪，一啲罪疚同埋佢罪嘅痕迹都唔会留低。同时圣灵会将一个心放喺佢里面，佢就成为咗新造嘅人，里面有神所赐嘅新心灵。既然人喺重生嘅嗰一刹那就获得咗新嘅生命，咁佢重生之后应该就要有所改变啦。佢唔能够同过去一样，一啲改变都冇，因为佢领受咗神嘅生命，有新嘅心灵喺生命之中。当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嘅嗰一刻，圣灵就进入咗佢嘅内心，永远居住喺里面，唔会离开嘅，伴随佢走过呢一生，直到永恒。神喺人接受耶稣做救主嘅嗰一刻，将新生命赐咗俾人，圣灵又住喺人嘅心里面，这个就系改变嘅因由啦。这个亦都系讲明咗点解信耶稣嘅人生命会有咁大嘅转变。佢嘅人生目标、佢嘅爱好同埋性情，都因为领受咗耶稣嘅新生命而有所改变。点解耶稣要讲我哋必须要重生呢？点解耶稣唔单单叫人做好人就算呢？点解佢唔叫人停止犯罪，转而做好人，然后就可以上天堂呢？呢啲嘅讲法唔系更好咩？唔系更能够让人有奋斗向上嘅目标，叫人更能够觉得自己嘅努力系有价值嘅咩？但系耶稣唔系咁样讲，佢反而指出人一切嘅义同埋善行喺神睇起上嚟都系乏善足陈，都系冇结果嘅。圣经提多书三章五节嗰度话：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神只系用一个嘅方法拯救我哋，除咗耶稣基督之外，再冇其他方法。耶稣话：人如果唔重生，就唔能够见神嘅国。又话：人如果唔重生，就唔能够进神嘅国。喺约翰福音三章五节嗰度，耶稣话：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到底耶稣呢一句说话有啲乜嘢含义呢？佢所提到嘅水系咪指洗礼呢？我哋必须要知道，耶稣当时同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喺当时有权有势嘅法利赛人谈道。这个尼哥底母喺生活、行为同埋道德上面都可以话系无懈可击，佢尽一切所能嘅去遵守神嘅律法。但系耶稣却系对佢讲，即使好似尼哥底母咁完美嘅一个人，亦都需要重生，接受圣灵嘅洗。一个喺良心上面同埋行为上面洁净到好似尼哥底母嘅人，亦都需要从水同埋圣灵而生，先至可以见神嘅国。罪得赦免并唔足够，神要俾我哋嘅唔单止系呢一啲，佢唔单止赦免我哋嘅罪，更重要嘅系佢赐圣灵居住喺我哋心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嗰度话：

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领受了同一位圣灵，他进入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又作为我们的凭据，证明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在和尼哥底母的谈话之中，耶稣显然并不是谈论洗礼。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如果耶稣是要藉着洗礼去拯救人，为什么他不将真理教导给人，给那些凡信这个道理的人施洗呢？因为耶稣来不是要替人施洗，而我们得救亦都不是凭洗礼的。洗礼只是一种信服神的行为，是在人得救之后才接受的这个的洗礼。人必须先认识耶稣的救恩，认识自己的罪，虚心相信接受耶稣的拯救，然后才接受洗礼，这样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必须要向神认罪，并且愿意靠住圣灵去过新的生活，去致死过去旧的行为，藉着洗礼与主一同的钉死，才是有真正的意思的。当然洗礼有它丰富的含义的，亦都是基督教里面一个极之重要的仪式。洗礼表明我们乐意同耶稣同死，我们的旧人同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将旧的生命作了个了结，然后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拥有新的生命，同耶稣一起去经历人生。所以洗礼是我们依从圣经的教导，对神一种信服的表现。而洗礼亦都是一个公开的见证，见证我们是重生的人，是领受了新生命，是神家里面的人，是神的儿女。或者有人会问，会不会有些人未洗礼但是却是得救的呢？当然会啦，因为得不得救不在乎洗礼，乃是在乎重生。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给了我们救恩，我们接受了就可以得救。但是重生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要接受洗礼，这个是圣经所吩咐的，亦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果爱神，一定会遵守祂的命令而生活，所以洗礼对重生得救的人来讲是必然要做的事。但是耶稣在和尼哥底母的谈话之中，祂所要指出的并不是洗礼，乃是指人的罪得着洁净，得着赦免。耶稣说，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见神的国。由此可见，罪得赦免是头一件事，而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居住，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同样重要的事。到底我们做神的儿女，属于神，要去到几时呢？圣经告诉我们，是直到得赎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再回来接我们回天家的日子。耶稣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去向尼哥底母说，你们必须要重生。必须这两个字不是一个建议，可以采纳或者可以拒绝，亦都不是一个可能，而是一个必须要的。这两个字是讲明了这个是一件事在必行的事。为什么重生对人来讲是这么重要呢？这个是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我们与生俱来是活在罪里面。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在神眼中是死了的，因为对神对属神的事全无反应，他们不明白神的事情，也都不懂得爱神，不跟神沟通来往，反而是与神隔绝，是敌挡神的。这些都是世人的实况，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事实。唯一能够改变这个劣势的，就只有接受耶稣的拯救，
从

圣灵嗰度获得新嘅心灵、新嘅生命，而圣灵系神俾信佢嘅人嘅恩物。人之所以要重生，除咗系我哋嘅生命需要改变之外，另一个原因系神渴望同我哋建立生命嘅关系。神冇办法同人建立关系，除非人领受咗神嘅灵，因为人系透过灵去同神交往嘅。神系人肉眼唔能够睇见嘅，所以我哋唔系透过感官去接触神，亦都唔系单凭感觉去同神沟通，乃系透过内在嘅灵去接触神，同神交往。呢一个灵唔系我哋自己嘅灵，乃系神嘅灵进入我哋里面。呢个灵系圣灵，我哋系透过圣灵去接触神，明白神嘅心意。重生是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同神建立生命的关系。重生亦都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目标。人人都希望上天堂，但是如果我们根本不信神、不爱神、不渴望祂的话，不追求认识祂，不翻教会，亦都不信神将来的审判，我哋淨係认定神係慈悲嘅、怜爱世人嘅，咁样我就睇唔出我哋点样可以去到天堂。因为天堂係神居住嘅地方，将来我哋去到天堂就係要敬拜神、要侍奉神、要同神永远喺埋一齐。如果我哋心里面根本係冇神嘅，我哋点解要去到一个属于神嘅地方呢？事实上，天堂只是为义人而预备的，那个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正是适合义人在那里居住，因为在那里我们的生命将以神为中心。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即使去到天堂亦都只会闷闷不乐，因为天堂是为爱神的人而预备的永久居所。只是那些罪得赦免、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和覆盖的人，才适合在天堂居住。我们在那里将要赞美神、侍奉神、爱神和荣耀神。神知道只有我们重生了，我们才可以得神接纳。人一切的善行和努力都是徒然白费心机的。请唔好话呢一个理论太狭窄，因为呢一个正正就系神所指示我哋嘅唯一方法，除此之外再冇其他嘅门路啦。我哋唔能够话神狭窄，其实神系全能嘅，只有佢先至能够用方法将人嘅劣势扭转，只有佢先至能够叫人从罪恶同埋死亡之中得着拯救。他牺牲自己儿子的性命去拯救我们这班罪人，他是伟大而不是狭窄的。我们一味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弥补，想去负自己的罪债，但是其实是不得的，因为我们不能够胜过罪恶。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负清罪债，我们凭信心去接受，我们的罪才可以获得赦免。今日好多人依然以为只要我凭住良心生活，我做多啲善事，我积多啲福，将来就可以去到天堂享福。其实唔得嘅。如果我哋唔系靠住呢一个唯一嘅方法，唔去通过呢一道唯一嘅门，我哋系唔可能透过其他嘅途径去获得拯救嘅。世界上有哪一个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去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呢？一个都没有。即使我们克制自己，努力改造自己，小心谨慎地去行事，我们亦都不能够达到神完美无瑕的要求。神知道人的有限、人的无能，所以才忍辱负重，为我们成就救恩，叫我们靠住祂的恩典而获得拯救。这个其实是神的智慧和能力，十字架表彰了神极大的慈爱和神无限的能力。从圣经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神向人启示的信息都只有一个，
就是

0: 要话俾人听，佢爱世人，而佢为世人预备咗一个脱罪嘅方法，就系耶稣基督。只有靠住耶稣基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拯救嘅人，先至可以得着佢嘅生命，先至可以有新嘅开始，先至可以将来永远嘅同神喺埋一齐。唔理世界上边有啲乜嘢精彩嘅学说同埋理论，但系我哋唯一要思考嘅，只系圣经嘅真理，因为其他嘅一切都会改变。唯有神嘅话语系亘古不变，系永远常存，系我哋唯一嘅依据。
1: 主耶稣早喺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嗰度讲：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得救嘅人系属于少数嘅，但系呢个却系唯一嘅方法。唔知道你系咪已经相信接受咗耶稣嘅拯救，定一话你依然喺度用紧自己嘅方法咧？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送走，无奈没有根的我再追追至今，仍没找得一点意义，泪在心中强忍，
1: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全。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嚟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与预测师工作。他说，香港天文台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报方面获得国际肯定，希望在当地向国际展示相关专业能力，并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多元文化。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将会前往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调药师禁毒事务处工作。他认为获推送到联合国的16名公务员犹如16张名片，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知识，可以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时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和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和技术方面，凌汉豪说，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的地方。凌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索偿的权利。加拿大针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在当地星期二生效。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将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与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从上个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关的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关措施生效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2: 恒生指数报25320点，跌92点，成交金额14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3点，跌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4毫跌6.4仙。Minimax 324元跌26.8，恒生中国企业86.5跌3.2毫，小米集团27.02元跌4.8毫，阿里巴巴109.3跌3毫，长飞光纤光缆171元跌4.2毫。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6: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7: 我大个想做什么？
8: 厨师、
7: 律师、
9: 会计师、
10: 工程师、
11: 药剂师、
12: 营养师、
13: 牧师。
6: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冇办法翻学，唔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好大的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才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件事来得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啊，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

故事嘅。即係好 common 咧，就係啲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錯又犯錯，咁我又話俾老師聽咁樣，咁老師話你原諒佢啦，佢因為佢都要學習嘅，佢都係小朋友，佢要學習呢件事，佢應該受到教訓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覺得唔得，你一定要罰佢，甚至乎家長點解你唔罰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係有家長叫學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陣時我喺度諗，如果係發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點諗。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要尊重翻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去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面，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系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系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齐，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系咁样噶啦。即系以前喺教会学校工作，校长又系讲嗰啲，同事系讲嗰啲，小朋友讲嗰啲，好正常，因为学校变就系咁咯。咁其实喺我而家呢一间学校里面咧，虽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系其实我都会用咗一啲类似嘅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嘅，都系同时有一样嘢系去依据，虽然嗰个唔可以系圣经，咁但系都系有一啲嘅品德价值嘅依据。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系讲嗰套噶啦，所有学生都系讲嗰套啦。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去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有得心应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好彩我退休啫，你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咧，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亦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的，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无助的。大家都会觉得就是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

贡献多一啲咧？好多校长都有呢个烦恼嘅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心 很不平安，很担心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事呢？那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嵌埋变成一首很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唱英文版唱中文版，老师是合唱，学生就觉得很 amazing， 为什么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来的，学生说、我们又很想试啊，这样。那我们就找了一首都是福音歌来的，让爱传出去，那就给学生参与。然之后呢，他们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的方式呢，就去表达他们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返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係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build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好啊好啊，即係为个社会打下气，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韦贤先生，而嗰支符韦贤先生寫嘅 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Q Song 咁樣啦，咁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呢，就係、香港一个好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劇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寫咗首歌呢，就叫世界会好返啦，喺度叫2020咁样，但係佢入面歌词就讲世界会好返，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鍾意。咁后来啲校长就话诶、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三十几个校长参与。咁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呢，佢就哎呀我又想玩啊，咁样。咁我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即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呢 ,Tom 呢，佢都系好多虔诚基督徒啦。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个专业嘅制作，但係呢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呢即係用嚟呢即係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呢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找60个校长嚟即係拍呢条 MV 呢？我话60个应该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搵多十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咁你估你会可以搵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真系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咩真系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 bling 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一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對睇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那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緊个女大啦。而家做咗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呢，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

0: 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係唔係话俾人听你係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signal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嘅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有朝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唔好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嚇，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我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

0: 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何心怡女士。
2: 有个很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家里是卖陶器，小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家里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小女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6: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7: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6: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7: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0: 政府下个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的时候说，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平方米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和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和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的时候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凌汉豪说，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地方。凌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索偿权利。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继续善后和回收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和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和分析资料。报道话，一组人员会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亦都将会审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相关营运方的监管情况，亦都有专门小组负责调查空中交通服务雷达资料，并且分析管制员与机师之间的通话记录。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2: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4: Debra, 我们今天呢讲一下形象。你觉得讲究形象紧唔紧要呢？
5: 好紧要。
4: 即是你唔觉得系一啲太过风花雪月嘅事？
5: 唔会。我觉得每一个人系一定要有形象。你嘅人先至会鲜明啊。
4: 嗯。
5: 唔知系咪因为我做电台啊，跟住又做唱片公司，好熟悉嗰种包装。
4: 嗯。
5: 但系嗰个形象呢好紧要一样嘢，就系、是你嘅人嚟嘅。你唔可以俾一个形象系假象。
4: 嗯。即系夹硬做出，
5: 夹硬做出嚟嘅就唔得、
4: 嗯。
5: 你最威水嘅形象做到咧，就系同你嘅本身嘅个性系息息相关嘅。嗰、那个形象就唔系一个假嘅面具。
4: 如果唔系，即系你会露咗底啊！吓，
5: 系啊。同埋嗰个人如果冇形象咧，系一撇嘢嚟噶，好模糊啊！吓，
4: 一嚿云咁。
5: 系咯，唔得噶。即系你行过之后，人哋都唔记得你啊！当然你就话使乜人记得？唔系噶，即系每一个人都要 make an impact 喺其他人嘅心目中。
4: 其实要嘅。我突然间发觉一件事咧，就系我发觉我有时都几得意嘅，谂埋啲无谓嘢，发下白日梦咁样样。咁我有时会谂下，点解要有名字咧？
5: 系
4: 我哋唔知有冇一次系讲
5: 好似
4: 名哦，咁可以讲埋楞住。即系我有时会谂下，点解人要有名字咧？咁有名字，其实又会令到之后咧，我就会谂下，哦，原来人要有名字，跟住人要有形象，系一条脉络落去嘅。点解会突然间忽然醒觉咧？就系、是、我以前咧，我唔系好识日文嘅。咁因为咧要学太古咧，即系日本太古打太古咧。咁我哋嗰班咧就开始之前有一啲热身运动咧，就要用日文数一至十啊。
5: 哦，
4: 咁于是就学咗日文嘅一至十咁，日文嘅十咧系 JU， 咁我之前系唔识嘅，咁我之前又唔识日文嘅酒吧咧系乜嘢嘅，咁但系又系喺多伦多识咗一啲日本朋友，又唔喺太古嗰度嘅，又第啲场合识，就知道咧日本嘅日文嘅居酒屋咧就系 izakaya。咁我以前咧就好中意去我哋多伦多嘅日本城咧，就系、是、食日本嘢嘅。咁佢有一间餐厅仔咧，就系 Jew Izakaya。咁我以前就净系记住个音嘅啫，完全咧系都谂唔起任何。
5: 即系十居酒屋啊？
4: 系啦，
5: 哦，
4: 即系十全十美嘅十咯，系、
5: 啊、
4: 咪？其实就系十居酒屋。咁我以前只系记个音，但系跟住当我认识咗原来 Jew 就系十。Izakaya 就系居酒屋嘅时候，酒屋嘅时候，酒吧就系咁咧，就系十全十美，即系最好嘅酒吧啦，咁嘅意思。咁、哦、变咗咧，就系话原来名字系一个代表嚟嘅，系俾人哋知道咗你代表啲乜嘢。咁于是我就更加知道啊，其实原来形象都系，因为名字之后就系你嘅形象。名字只不过系一个名，但系你嘅形象就系你成个人活生生行出嚟。代表紧啲咩嘢？
5: 系啊，咁如果你叫做吴美丽，人哋觉得即系好鲜明啦，嗰、那个形象
4: 个名啫。但你行出嚟，你就要表现你美丽啊，
5: 系啦，就好美丽咯。系啊，我觉得真系、哦，譬如话你讲开嗰啲铺头嘅名咧，我前一排去北京嘅时候咧，就发觉香即系北京而家咧就兴咗好多嘅餐厅，嗰啲。名系好特别噶，咁有一间系食贵州菜嘅地方，叫做两个贵州人。
4: 系啊，
5: 即系你会突然间你好想去嗰啲咁样嘅，
4: 咁我唔系贵州人，咁
5: 系两个贵州人开嘅，我谂系

0: 开个柜，但系
1: 你话我入去会识到两
0: 个维修人，或者系你点样？咁、我又突然间谂起，喺台湾有一间餐厅咧，就叫人间。
1: 嗯，
0: 吓、咁我哋成日就去嗰度打电话喂。喂，我就尚在人间等你嚟食饭，
1: 系好喎，呢个 gag 真系
0: 好好啊，系啊，
1: 我就会答你，好，我而家喺天上嚟紧，
0: 我喺地狱嚟人间。咁另外咧，我喺多伦多咧就有一个世界日报嘅，
1: 哦、oh, okay. ，
0: 系就报纸。咁我有个朋友咧就去嗰度倾啲生意，
1: 系，
0: 咁佢话我而家离开咗世界。
1: 咁佢去咗
0: 边度？离开咗世界。
1: 哦，我知佢去边度啦，上咗星啊！
0: 我
1: 哋多人多有星报啊，
0: 去咗星，上咗星嗰度，升咗天
1: 啊！升啊！
0: 即变咗系嗰个报纸嘅名，或者嗰间餐厅嘅名，其实就好多代表咗嗰间餐厅嗰个
1: 性格或者风格，
0: 系啊，名字系其实系一个形象嘅代表，所以点解佢好多明星要改艺名
1: 啊？系啊系啊，
0: 因为佢可能就叫做伍美丽，
1: 系
0: 啊，咁佢就觉得，
1: 或者个名唔够响咯，因为我哋中国人嗰啲声调咧，有时啲排位啲字唔够响啊，咁出嚟又个印象差啲。
0: 咁、以前咧就系因为要排名啊嘛，系以笔画序啊嘛，所以好多嘅明星就系姓丁啊嘛，因为佢一定排喺前边，
1: 冇姓可以。可以小笔画个个丁字，
0: 系啦，咪姓一咯，
1: 冇啊，好似冇人姓一，
0: 系咯，丁最好，
1: 花名得一哥一姐就得，但系姓就好少
0: 咯。但系自居一哥一姐就唔系几好，
1: 人哋封你就
0: 系咯，人哋就封你得。除咗形象，我一讲起形象咧，就我会谂起喺好多电影里边啊，或者系一啲歌手开演唱会都有个所谓形象顾问，
1: 系。
0: 咁你觉得个形象顾问做啲乜嘅咧？
1: 其实我都做过，
0: 系啦，
1: 其实我就唔系专业嘅，即系叫做嗰啲叫咩客串下啦。如果我自己个感受咧，就系我都会好似你正话讲嘅咧，我要先睇佢个性格系点，然之后我要配合究竟佢系出席一个乜嘢嘅场合。譬如我嗰时做喺多伦多系做新秀歌唱比赛嘅。咁就同選華姐好唔同啦，即係如果我係同華姐做形象顧問，同做新同新秀做形象顧問就好唔同。咁嗰時做新秀咧，嗰班都係年青人啦嚇，男仔女仔啦，咁就要睇翻當時時代嘅潮流啦，即係髮色啊、髮型啊、服裝啊、衣著啊，就要配合埋佢個性格嘅，
0: 同埋佢唱
1: 嘅
0: 歌，
1: 佢唱嘅歌啦嚇，當然啦，咁但系咧，我未必啱噶吓，即系我自己个人嘅取向咧，就话譬如话，如果佢系一个好斯文嘅人咧，其实我系好难将佢变得好狂野嘅，
0: 系完全变唔到噶。
1: 但我只能够唔好俾佢变得更老土，因为有时咧，我见无论有一啲嘅比赛啦，唔好提名啦。有啲嘅比赛咧，我见到有啲发型师或者服装师或者啲形象顾问咧，会可能因为嗰个人唔系好突出，就夹硬搞到佢有啲嘢比较突出，但其实系害咗佢咯。吓、咁变咗我要决定系突出佢嘅乜嘢咯。其实形象如果系公开呢啲咁嘅比赛形象咧，我除咗睇佢个年龄啦、场合啦，譬如唱歌就唱咩歌之外咧。我会系隐恶扬善啊，
0: 即系譬如佢有一对眼好靓嘅眼，
1: 你就净系标榜佢对眼。
0: 系啦，佢个鼻可能系好扁，
1: 即系要谂啲办法啦，就唔好将个即系要将啲注意力咧系拉开佢咁样样。咁呢个系同埋咧，我好紧张咧系当事人舒唔舒服啊，因为好多时我哋行出舞台或者行出嚟见人咧，我觉得唔系话。我哋好似公仔咁俾人打扮咧，我哋唔系芭比，唔系洋娃娃，咁我哋有生命噶嘛。如果我对我依一身嘅造型都周身唔聚财，我行出去边度有信心唱歌，边有信心讲嘢啫，系咪？咁所以咧，我会同嗰啲人系多啲沟通，话俾佢听点解。譬如我系试过有啲我认为着喺佢度系好啱佢，但系佢觉得唔舒服咧。我系会放弃嘅，
0: 你讲得好好，因为我自己譬如话我做嘅行业咧，都有好多要牵涉到形象，咁当然唔系我自己去搞啦，就揾一啲好似你咁样嘅专业人士去搞。但系我好怕一样嘢就系话嗰个歌手或者个参赛者，甚至以后系做到明星艺人咁样咧，系冇自知之明，即系佢而家有好多人系冇自知之明，但系佢好中意。

0: happy 人哋。
1: 佢话我要好似梅艳芳，咁但你有冇梅艳芳咁样嘅台风咧？你系一个好保守嘅人，你行到上台嘅上面，你系冇表演欲嘅，你就食唔起嗰个妆，
0: 系、啊、
1: 你 carry 唔到嗰样嘢、
0: 啊，
1: 但系。而家我覺得最慘就係形象嚟講咧，好多人話我自己都識形象，我知道我自己我嘅形象係要點，佢唔係有自知之明，而係佢話我嘅形象係你好多非法鋪都係噶，去到嗰度我要剪個郭富城嘅頭，
0: 抄襲
1: 啊，係啦，個個就話我要好似鄭秀文，我要好似邊個，但係你嗰個樣唔係佢啊，你係。嗰、那個樣嘢你做唔到，你 carry 唔起嗰個嘢，嗰、那個形象。所以我覺得形象無論係人哋俾你嘅又好，或者你自己為自己做一個形象，第一就係有自知之明，知道你自己嘅強弱點。嚇，唔需要。另外一樣嘢咧，就唔好抄襲，除非你自己覺得我真係好似鄭秀文，我真係好似五官個個都話我似鄭秀文。你可能都可以試下個剔眉咁，即係你自己都可以試下。你皺曬眉頭啊，你唔同意啊？
0: 唔同意，我覺得冇人可以似到鄭秀文，因為其實鄭秀文出係佢個性格咯，唔係佢個化妝。
1: 啊，唔係佢個樣、啊。
0: 我覺得唔係佢個樣，係佢個性格令到佢個樣有種風格嘅。真
1: 係
0: 喺裏面出嚟嘅，
1: 即係個上游心生，
0: 係啦。
1: 所以個形象其實係要配合你嘅性格。
0: 梁詠琪有人學到，
1: 係
0: 梁詠琪係娃娃臉，
1: 佢冇乜嘢個性格，
0: 你有一個眼耳口鼻相近嘅髮型高度行出嚟嗰個已經可以係梁詠琪㗎啦。但係鄭秀文難度高啲，我而家蘇花我接觸人少啦嚇，我即係暫時未覺得有人可以。
1: 初初楊千嬅出嚟嘅時候好似鄭秀文㗎。其實
0: 鄭秀文早期咯，
1: 係啦，
0: 唔似佢。
1: 佢嗰陣時初初楊千嬅出嚟係想取代鄭秀文，
0: 取代唔到。
1: 但係你睇下佢哋而家兩個係自由發展嘅時候咧、楊千嬅係有楊千嬅個樣，
0: 因為楊千嬅只能夠似鄭秀文未成名，未係咁紅嗰陣時個 樣。但係問題佢發展落嚟，佢真係唔係嗰種性格啊嘛。同埋佢唔係嗰種氣質咯，即係我唔係話楊千嬅冇氣質，即係佢另外一套氣質，
1: 另外一種係似佢未成名嗰時候嗰個啦，個樣似係啊，你講得啱，嗰個形象唔係話個樣，係嗰個氣質包埋嗰、那個
0: 好多嘢、
1: 那個，
0: 其實係好多嘢走出嚟。不過即係如果你講演藝界嘅形象，就好多人都比較遙遠啲啦。但我覺得其實我哋日常生活咧，其實自己都係。會有一啲唔同嘅形象嘅，好實在。譬如我舉我自己一個例啦，咁譬如我而家嗰個工作咧，我係要去做培訓工作嘅。咁我最近咧就係、是，譬如話要去加拿大一啲嘅學院咧，係教我嘅科目啦。咁我係需要幾個層次，譬如我一日咧，今日我可能係去咗做一個客席講師，係教班學生。可能我第二日咧係去培訓班老師。咁可能有一日咧就係同佢哋嘅嗰啲叫乜嘢啊？學系嘅負責人嚟開會咁。咁其實咧，嗱你聽落咧都係一個我嚟嘅啫，都係同一間學院。但因為我去到依三個場合咧，我嘅身份、我嘅角色同我當日要俾出嚟嘅信息、要代表嘅嘢咧係唔同嘅。譬如我去對學生講學嘅咧。因為我又代表住公司咧，又代表住牌子咧，又代表住專業資格，因為我係去教一啲嘅知識同埋技術，咁我就成個形象我就要好專業啦，即係喺我嘅行業上面好專業，同埋我係一個講師嘅形象，
1: 老師嘅形象
0: 出現啦。但係如果我係同嗰個學系嘅負責人開會，而呢班人我已經係幾熟下，佢又唔係最高層嘅叫做癲啊嗰啲咁樣樣，癲中文叫咩我都唔記得啦。
1: 學系主任
0: 係主任啦，不過係總之係啲行政人員咁，咁我又可以輕鬆少少。咁但係如果我去培訓啲老師嘅時候，因為嗰班人都係同我哋係一個技術嘅交流，咁我又要用翻trainer to trainer 嘅角色，咁我嘅衣着又會有少少唔同
1: 嘅，
0: 咁所以其實呢我哋就算我哋唔係演藝人，我哋喺日常我哋生活嘅環境裏面呢，其實我哋因應唔同嘅場合，其實都係需要做一個唔同嘅形象。
1: 所以我去如果去訓練嗰啲廣播，同你去訓練你個學生，我哋嘅衣着可以唔同，我就要越 casual 越好。但係 casual 咧就要 smart 嘅，
0: 要型嘅
1: ，casual smart 嘅，即係要追上時代嘅，係似翻一個廣播人嗰樣。
0: 係
1: 係啊，所以嗰個形象係最緊要，我自己覺得係要知道自己啦，要認識自己啦，又知道你而家係代表緊一樣乜嘢。 然后呢你就去做，就要你话扮唔系扮噶，系由里到外咧，都要系适合你嗰个身份先至似。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女人堆》，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望，有爱。
1: 在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

0: 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的时候说，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

0: 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5年可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0平方米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同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和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的行为予以谴责，并且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且会加强车站巡查和多加留意。港铁表示，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属于违反港铁附例。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尼泊尔的物资今日上午启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和遗体处置等的物资。发言人毛宁表示，为支援尼泊尔救灾，中国社会各界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前往当地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向灾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亦都向尼方移交首批赈灾善款。毛宁强调，中国将会继续与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间。江西遂川上个星期六凌晨发生泥石流，直至今日下午，现场寻回5具遇难者遗体，仍然有7人下落不明。当局话，泥石流核心区的失联人员搜救、道路巩固和次生灾害防范等的工作同步展开。救援指挥部已经初步定位失联人员和房屋，将会现场分为4个工作区域，出动170多名救援人员拉网式搜查。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4: 阿狗
5: 中文是救生行动 something like

0: 得啦。
1: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0: OK，anyway，
1: 咁好 ，Argo， 喂咁
0: 最佳电影啊，
1: 最佳
0: 奥斯卡嘅最佳
1: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0: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1: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0: 唔系唔提名冇啊！上
1: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0: OK，
1: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0: 嗯，
1: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0: 咁你中意啲咩咧？
1: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0: Matt Damon，
1: Matt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0: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1: 系咩？
0: 系
1: 唔系？我自己觉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1: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0: 冇，佢之前有
1: 加出啫嘛。
0: 汤都系啊，
1: 特汤系啊，
0: 咁咪咯。
1: 但系呢出好啲，
0: 我汤我都好中意。唔系我对汤我都好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0: 对汤我都好。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0: 嗰時啦，八零啊，
1: 八幾年代，
0: 八幾年。
1: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1: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0: 唔系死啊！我又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系
1: 离谱
0: 啊！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啫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实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我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1: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0: 我冇睇到。
1: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咁样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0: 对。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奥斯卡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為我一早已經知道咗，

0: 因為睇咗戲啊嘛，所以我知道點解。但我唔記得咗佢有講呢句嘢。
1: 哦，
0: 係咁咯。所以咁嗱，講翻套戲啦，你個嗱個你頭先講個節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係咩咧？我中意佢套戲好 intense， 即係成套戲好 intense，但係。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
1: 嘅。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這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咁面听？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都
0: 咁咪
1: 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咗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1: 系
0: 咪咧？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嘢？等我凑仔噶嘛。
0: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0: 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0: 你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系有
1: 救
0: 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

0: 咁講啦，
1: 即係好睇嘅有陣時啲。
0: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抱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
1: 係
0: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誒、欸、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1: 係啊，
0: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嘅。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李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嘅、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我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0: 嘅，因為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
2: 影，
3: 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海关今年5至8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并且与内地及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共侦破超过400宗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大约14亿，拘捕150人。海关表示，不法分子企图利用香港航空网络作为转运毒品的

0: 票板，而海关凭住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在机场切断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行为予以谴责，并且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且会加强车站巡查和多加留意。港铁话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属于违反港铁附例。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坚定站在中国的一边，卡方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他又说，卡方赞赏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支持中方关于促进中东安全的倡议，愿意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全球能源通道安全，尽早恢复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温室效应，
4: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大家好，又系温室效应嘅时间，我系村姑 Ava。
6: 点解要村姑嘅又？
5: 因为咧，我发觉。我都是在鄉村長大的。
6: 你有個新名你自己不記得。
5: 啊是
6: 阿花。
5: 是啊村姑阿花。
7: 幾時出嚟的，點解我不知道
6: 的。啱啱有人遲到搵時出嚟
7: 嘅。sorry
6: 我寫咗喺我張稿度。村姑阿花。
5: 唔係講開呢，就是因為我個名叫 Ava， 以前呢就有啲人就話阿花阿花，就算呢我嚟咗加拿大呢，有啲朋友仔呢都會叫阿花阿花，唔會叫我做 Ava 嘅，咁佢哋就話不如你就以後就叫村姑阿花，咁咪會好。
6: 我唔要阿花，因為我變肥花啦，我係肥肥人啊，
8: 我係 B B
6: B B
8: B B 花，啱啱唔好啦，呢個好難聽。
5: 喂，今日咧我咧就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经历过咧吓？就讲操控，
6: 唔多唔少都有。
5: 有冇俾人操控嘅，或者你有冇啲你更加自己话冇俾人操控，不过我有 power 去操控人。
8: 我谂我真系未试过，
6: 未试过，
5: 但
6: 我未试过操控人，
8: 未试过操，我冇咁叻操控唔到人。亦都冇俾人操控，
6: 咁就叻啦！冇俾人操控都好叻噶啦。
5: 哇，隔篱嗰个有改样咩？
8: 你好似有啲嘢想讲。
6: 我首先咧，今日接到呢个 topic 嘅时候，谂操控咧就喺度谂，会唔会系平常就话俾阿妈阿爸管啊，俾男朋友俾女朋友管就系操控咧？其实操控有一个更加深层嘅意思，因为佢除咗操管住你之外咧，仲有控制，即系话。manipulate 呢個英文就用得好好 ，manipulate 意思有少少係要可能改變埋你嘅思想啊，要可能係心理啊點樣去威脅到你，或者壓力俾到你咧，你係不自然之間已經要聽咗嗰個人嗰一套去做啊去講，咁所以咧操控就同話普通管係唔同嘅。
5: 嗱，我咧就想講下咧。我阿爸，我相信阿妈唔会听嘅，因为佢唔识上电脑。我阿妈系一个操控人嘅人嚟嘅，
8: 咁犀利，
5: 好犀利！
6: 操控你定操控你老豆先？
5: 佢差唔多系要操控我哋成家人嘅，啲仔女啦、老公啦，佢都系操控嘅。
8: 但系你咪先系佢操唔操控到你哋先？你觉得
5: 有啲屈服咗噶？系
8: 咁啊！犀利啊！
6: 你似系唔会屈服嘅。
5: 嗱，我点解佢即系我妈系一种咁嘅人，佢好叻噶，即系佢个操控咧，佢会玩心理啊，好犀利！即系有时我谂下，我阿妈小学都未毕业，但系咧好识即系心理学噶，佢可以玩心理咧，
8: 唔关学历事啊，
5: 天生噶呢啲，佢咧可以咧即系知道，佢好知道我即系佢啲仔女咧。惊啲乜嘢？咁佢咧就会用嗰样嘢咧嚟去操控你。嗱，例如咧啊，好简单。我家姐啊，如果佢与我家姐做一样嘢，我家姐唔做咧，佢咧就会喊。咁咧，然之后令到咧我家姐咧系内心系充满呢一个嘅罪疚感，吓整到阿妈喊。
8: 不服。
5: 系啦，咁咧我家姐就会跟佢讲。即系跟佢要叫佢做嘅嘢，
6: 即系佢眼泪就系佢武器啦。
5: 系啦系啦，眼泪系佢武器，但对我唔得噶噃。
6: 你唔惊佢喊嘅？
8: 对你有第二套啦，系咪啊？
5: 其实佢边一套我都唔得，
6: 藤条。Oh.
5: 所以咧喺佢嘅喺我谂喺佢生命上面咧，我系佢嘅大敌嚟噶。好彩我妈唔听，我喺佢生命里面系一个大敌嚟噶，因为佢咧用尽佢所有嘅方法咧。我都系唔屈服噶，
6: 我阿妈个武器都好劲，因为你知每个细路仔咧都中意扭买嘢噶嘛，
5: 系咯，
6: 但系佢嗰个 strategy 咧就系你越扭我就越唔买，咁咧我见到啲我好想要嘅嘢，我就唯有眼金金咁望住阿妈，但系佢话如果一扭就唔可以买，咁你又唔扭得，佢又唔买，咁一路喺度僵持落去，佢就好耐唔止先买呢一样嘢送俾我，但系我就要长期都要屈服喺我唔可以扭。因为一扭咗就连嗰唯一一次嘅机会我都博唔取唔到翻嚟，
5: 即系佢就喺呢一样嘢你买嘢嗰度操控。
6: 系啊，所以一定唔可以扭咯，
5: 一定唔可以。
6: 系啊，但系我后屘养成嘅习惯就系唔可以扭阿妈，咪扭阿爸咯，跟住扭下男朋友咯。大咗之后，
8: 好似系你，似系你操控人多啲。
6: 系啫，我都讲我爸。
8: 你好似你有 strategy 啲啊？
6: 你有冇啊？
8: 我真系冇乜呢一啲咁嘅。質素嘅，我發覺，即係我自己嚟講，但係我記得咧，我小學嘅時候咧，都幾驚我聽完之後，咁我一次咧，我同學仔走埋嚟話俾我聽，佢話我而家唔可以同人玩啊，跟住我點解啊？跟住佢話因為啊邊個邊個唔俾我同人玩啊，咁樣喎，即係佢係完全即係嗰個邊個邊個咧係完全操控住我個朋友仔咯，即係話即係總之你一。談話我就嬲咁樣咯，
6: 但係我成日都有講啲咁嘅嘢，即係如果譬如你同譬如我個女仔 friend 佢話，如果你同另外嗰個女仔太熟嘅話，你拎住出去同佢食飯咁，我就以後唔同你食飯咁啊。
5: 咁啊，細個時候好多時候咧，其實你已經好即係我哋成日話咩三歲定八十咧，有時我諗我哋細個嘅時候同一啲同學仔玩咧，已經知道某啲人咧係中意操控人，
8: 係有呢啲質地
5: 嘅，有嗰個嘅質素喺度㗎啦，真係喎！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有啲同學咧，佢真係好有辦法㗎喎，好有辦法咧。

0: 话你如果同佢玩，你知唔知而家我哋唔妥佢？系你唔好同佢玩啊！如果你同佢玩咧，即系你系佢嗰帮，你以后唔好同我哋一齐啊！
1: 一 group group 噶嘛？
0: 系啦，咁你好难受噶喎，咁你又想同佢玩，但系佢哋咧就真系。
2: 点解讲到好似好恶势力咁样样？
3: 嗰时讲到好似两头蛇咁啊！你又同佢玩，又同我哋玩，你算咩意思咁样？
0: 系啊，连去厕所啊，然之后见到你同佢一齐去厕所，已经话你啦，真系拉埋你一边咧，好似黑社会咁样咧。即系我心谂，去啊去洗手间啫噃。咁即系佢哋，即系其实咧，我谂咧。即係操控咧，我哋頭先講唔使學嘅，有啲人可能生出嚟佢有咁嘅質素咧，係即係用心理戰啊、恐嚇你啊，即係知道你比較弱者啲。
3: 咁有冇得調翻轉話？我一生出嚟就係俾人操控，我就連急都唔可以去廁所，因為佢唔俾我。
2: 死啦！可能我有啲咁嘅質素。我好惊，细个好惊，即系我乜细个嗰阵时系好多嘢都好惊嘅，即系好惊你嬲人，好惊你话，好惊咩都好惊，所以我系好即系被点讲咧，我又唔系真系好顺得人，但系被逼住咁样好去好顺得人咁样样咯，
3: 系啦，系要睇人面色噶，系嘛？
0: 哇，
3: 其实我都系唔见得
2: 几。呢、這个呢两、這个字几好听，但系应该，但系应该纯品，
0: 纯品，
3: 里边几纯品，
2: 好听叫纯品，唔好听叫天真，
3: 再唔好听叫蠢添，
2: 弊啊，真系屎蠢啊，真。
3: 我觉得男同女咧都有分别，女人嗰种操控咧，成日都会系出自于妒忌心嘅，你觉唔觉？
0: 女人操控出自妒忌心，
3: 系啊。
0: 你讲啲例子听下。
3: 就头先你嗰啲一 group group 嗰啲，其实好多女人堆入边都有噶。你男仔冇咩呢个问题噶。
0: 啊，咁啊系啊，系啊，真系噶，男仔唔系点。
3: 但系咧，男仔又唔会走去操控其他男仔，但男仔会操控女仔，
2: 系佢自己身边嗰个啫。
0: 诶，未必噶，有啲男仔佢喺佢自己嗰一群体里面咧，可能佢。即系男仔同男仔啊，你好难去操控啊。不其实可能有，我哋唔知啫。不过如果佢咧过嚟女仔呢边咧，硬系觉得女仔比较弱啲嘅。即系就算好自卑嘅男仔咧，嚟到女仔堆，有女仔中意佢咧，都会变好自大噶啦。开始
2: 咁佢系傻啦，女。女人系呢啲手段，女人劲啲噶，我谂我估啊，唔知因为。我覺得有陣時女性又唔可以話，即又唔可以一支竹打就沉曬成船人，即係大部分以我所認識係都係發生喺女性嘅群體裡面當中咯。
3: 我覺得女性嗰種男仔係女性最叻就係扮蠢，但係又可以操控住你。
2: 呢啲咪就係 strategy 係
3: 啊，最蠢
2: 即係好似嗰個放風箏嘅道理，即係。当即系 let's say 男朋友或老公或 whatever，就是当佢一只风筝带一条线系扯下，即系又放下又戳下又放下戳下咁样等佢飞。
0: 即系咁，佢可以去有啲自由啊，谂住佢好似好开心飞上。
3: 你
0: 以
3: 为
0: 咧？其实你嘅命运仲喺我手中。
2: 系啦，你嘅命运操控喺我手
3: 中。我真系
0: 唔识。但会唔会有时咧？有时有啲人就话我即系有啲人甘愿啦。我成日觉得咧，呢个世界一定即系。有人是咁，但系即系
3: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系啦系啦，我就想讲呢
3: 个，我帮你啦。
0: 咁你谂下会唔会有一日咧，嗰人话我唔愿啦，咁佢自己剪断条线咧？
3: 睇下你够唔够狠心咯、
0: 啊，够唔够勇啊？
3: 勇啊！
0: 系啊，因为可能你已经俾人操控到一个地步咧，你已经系习以为常啊，佢已经习惯咗啊，即系我嗱，好似我最近咧，我睇有时睇剧集咧，咪有时有啲老公咧，乜嘢都要，即系佢。不是管啊，而是咧佢乜嘢都要净系操控，即系个老婆要着咩衫，吓个女老婆要做啲乜嘢，或者个老婆要去街咧，都系好即系腾下，即系好惊去问，
3: 系啊，
0: 得咁，
3: 系啊，
0: 系嘛，
2: 但其实
0: 我啊睇电视，
3: 我净系讲着咩衫先。咁啊！你而家夏天啊，
2: 有排讲
3: 天着热裤啦，系咪先？
0: 正常。
3: 咁啊，唔后生着几时着啊？系咪先？女人梗系咁觉得，梗系着噶啦。
0: 如果起晒巢皮纹嗰阵时，
3: 或者
0: 咩咩咩
3: 你知唔知佢同我讲咩啊？佢话你着得条热裤俾其他人望，我就望翻其他人着热裤。
0: 冇问题噶，
3: 冇问题啊！你开
0: 出嚟望嘢嘛？
3: 系啊，你及唔及我都管你唔到咧，及咗我又唔知喎。

0: 我話好，你去望咯，所以我照著。就系咁，
1: 咁唔系，咁佢都操控唔到你啫。
0: 呢个系一个 bad example 啊嘛，再好啲，啱啱就上个礼拜啫嘛。我约咗朋友去睇戏，但我咧话睇戏，我就唔记得咗讲话我会同佢哋食饭。咁佢啊，我翻到屋企好早嘅，十一点前，佢话你话你去睇戏啫，你冇话你食饭。咁我话。我以为你知道睇完戏就梗系食埋饭先翻嚟噶啦，跟住之后佢话得你去睇戏加食饭啊嘛，系嘛？我话系啊，你下次就知味道。
2: 哇哇哇，好恐吓噶呢句，
0: 唔知俾咩反应啊！我惊啊，我唔知俾咩反应，因为
1: 你就俾人操控
0: 系啦。如果佢有呢个报仇嘅心理咧，佢就一定唔会十一点前翻屋企，我肯定啊。佢要系咧，你唔打去问佢你喺边啊，你做咩仲唔翻嚟？佢都一定唔会翻去。佢要你心慌慌，等你下次唔敢做。
2: 即系其实恐吓都系操控嘅其中一个 strategy
0: 嚟嘅。操控我，
1: 好肯定。你知唔知咧？我嗰阵时识一个太太咧，佢话佢初咗嚟加拿大咧，咁去做嘢，佢喺越南嗰边过嚟嘅。佢话佢撞咗车咧，佢都好痛，佢都翻工。咁我就觉得，咦唔系、哦，你有保险公司帮你噶嘛？佢話咧個老細咧直情係恐嚇佢，即係淨嚇佢就哦，你唔翻工咧，咁到時咧你又冇曬呢樣冇曬嗰，可能你連份工都冇咗，咁佢咧就好驚啊，好驚咧，咁所以咧到頭來咧佢就乜都唔敢去問啦，就咧痛都翻工。咁佢話咧，佢即係佢同我講咧，即係嗰個佢個上司咧係比較即係成日都會即係操縱住一啲嘢，就係咧嗰啲權力嘅操縱啊。即系咧，会令吓下佢啊，等佢咧就即系好乖啊，好似咧即系一话喂啲嘢未做晒，今晚留耐啲，你都唔敢即系话唔得咁嗰啲，即系有啲老板
0: 我公司都有呢个情况，但系佢唔系好似你啱啱讲个 case 咧，佢真系讲啲嘢出嚟。我系见到有几个人咧，可能放咗一个月大假之后，就以后都冇再翻嚟嘅。咁试问我仲点样够胆去请假咧？系咪？跟住我话我请得假未啊？跟住佢竟然回复翻一句，你知佢讲咩啊？
1: 讲咩？
0: 你晨早可以请啦，你自己唔请啫嘛。好哇哇！
1: 不过
0: 我心谂我点
1: 讲？你请完之后
2: 呢啲系咪老细嘅特质嚟嘅？
0: 系后果自负，
1: 后果自负。
2: 老细嘅特质。
1: 其实我谂我哋而家讲嗰下咧，好似操控咧都比较咧系好负面，
0: 好难、
2: 其实系真系，我谂唔会有正面咯。即系你要操控你，其实你操控一个人系直情你唔俾佢有佢自己嘅思想，唔俾佢有佢自己想要嘅自由，系一个比较都几恐怖
0: 嘅。
2: 其实，
0: 但我成日觉得物极必反啊，同埋我自己性格就系你越唔俾我去做咧，我反而越想做。如果你就咁平时咁样，或者我都唔会去做呢一样嘢。
2: 但系有啲人系个招数系高度系令到你觉得。哦、我要屈服，而屈服得是你心甘命底。
1: 我又会的、会的，有些人真的可以呢，即是他那些心理战呢很紧
0: 要。我可能步入了这个阶段。我下次来不到录音了。继续继续。
1: 你要我们怎样讲我
0: 讲笑呢
1: 有些人可能 是他自己都不知道 你有没有听过，通常有 有些女性朋友或者男性朋友都是的，他可能他的女朋友或者他男朋友或者他老公老婆可能是很操控的，但是他自己可能 都还是即他惯了，他已经习以为常，他已经是觉得是习惯了，他只不觉得你周围身边人即是告诉他哇！乜點解你個太太、你老公講得你咁緊要㗎？嚇、啊！你同我哋出嚟玩幾點翻屋企又要
0: 管？你有講我啊？
1: 咁嘅時候咧，你同佢講嘅時候，佢都會覺得唔係啊，佢都係關心我啫嘛。咁真係有啲人會係咁㗎。
0: 一定係怕我著短褲會冷親。
1: 肯定係啦。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即係。佢根本佢連個思想嗰條 rule 曬 formula 都成條改曬，
1: 改曬啦！
2: 佢已經將即係操控人嗰個人咧，已經將佢嗰一個道理咧，已經係完全放咗落呢一個人嘅身上，令到佢完全屈服降服，覺得啊佢係好嘅，佢做所有嘢都係對我好嘅。
0: 嗱，有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見到你朋友係咁樣，佢然而佢又覺得 OK， 佢自己都已經沉溺咗喺個世界嘛，佢覺得冇問題。但你作为他的朋友，你觉得有问题，你会不会尝试去提出，然后说啊，不如你两个去改一下啦，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需要，或者他其实觉得现在这个

0: 生活幾好嘅喎。
1: 誒、欸，咁你好難㗎。咁如果佢又咁 enjoy，
0: 係啊，
1: 係咪佢操控得佢嚟，佢又開心，
0: 又俾人控得幾
2: 好？我係一定
1: 控得幾好。
2: 俾我一定唔會出聲，因為我覺得呢個係永遠嗰個 Siri 就依一粒一突一粒咁樣拍埋。嗯，一個圓打一個圓打，
1: 你知一樣嘢咧？呢、這個世界成日你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啊嘛。
0: 咁有時唔係淨係講分妻嘅，即係但係如果你講父母同孩子嘅相處之道，嗯、都可能會 apply 到噶。就係、是、如果既然雙方面都覺得 OK 冇問題，我覺得外人亦都可能唔需要加班。
1: 唔係喎，如果即係父母嗰啲咧，你反而朋友你可以傾下喎。哇！你咁樣你會驚唔驚？即係物極必反啊！你咁樣逼你個仔，逼你個女，咁你個朋友可能佢有佢道理，咁起碼你提咗。但係咧，如果即係兩夫婦咧，除非我個朋友啊，俾人操控嗰、那個。佢有啲開始，唔係開始有啲醒覺啦。咁你可能會同佢即係講下，你會唔會去同你嘅先生或者太太？即係真係將心裏面嘅感受試下去講下。
2: 醒覺未啊 ，Vivian？
0: 有啊，我上個禮拜先將我哋啲稿拿住逐隻字讀，今個禮拜又要啦，操控。
1: 係啊，即係如果係我係即係如果係操控人嗰個咧，係我朋友咧，咁你其實不嬲相處，你都知道佢係傾向係咁。
0: 係啊，
1: 即係話你不嬲相處。係咩？唔係我意思係，如果中意操控人嗰個係你自己嗰個好朋友，
0: 嗯、
1: 你不嬲都又識佢，你知佢係咁樣。咁你其實咧，有時做朋友你都話：，哇！你真係你唔攰嘅咩？成日乜嘢都管住曬，即
2: 係。哎呀，唔攰㗎，佢哋。
0: 佢唔攰㗎。
2: 因為佢本身個人，佢個
0: 性
2: 格，佢個腦諗嘢方法都係咁樣樣，嗰啲係。是好像我們平時生活咁樣嘅，
0: 所以我唯有在溫室效應度講下嘅啫，同埋希望認識佢啲朋友都唔好話翻俾佢啦。如果我死緊，不過我成日即係拍咁多次拖咧，我都有一個理念咧，就係當一個人佢活咗廿幾年都係咁嘅性格，你就唔好妄想你同佢喺埋一齊，你諗住去改變佢，
2: 冇可能，
0: 因為你到最後最辛苦係自己。你一定要明白，要改變係你自己接唔接受得到，接受唔到你就 let go， 接受到嘅咪大家磨合再相處咯。
2: 咁你就完全接受俾人操控？
0: 誒、哎，好明顯冇啦，我都想短褲。
1: 唔係，我真係自己覺得咧，就係、是、話，如果係你自己朋友咧，係一個操控人嘅嗰種嘅質素，咁嘅時候，其實你同佢相處嘅時候，佢唔多唔少都有啲操控過下一啲嘅、嗯、即係一啲嘅事發生嘅。咁我哋同人做朋友咧就好、啊，我哋可以有得選擇啊嘛，咪少啲見咯，是不是？
2: 我覺得咧，其實操控呢樣如果 apply 落關係裡面咧，我諗我哋嘅上一代會多啲，因為點解咁講咧？我覺得俾人操控咧，唔多唔少都係會係需要我需要依靠呢個人、嗯、或者依靠呢一樣
0: 嘢。即係其實講得難聽啲，有啲渣乸人嚟咯。
2: 係啦，可以咁講。
1: 安全感係
2: 啦。咁、即係好似我哋譬如上一代嘅父母，有好多啲媽媽係唔即係唔淨係除咗湊仔顧屋企裏面啲嘢之外，係冇乜技能。
0: 一代男人係經濟支柱。
2: 係啦，冇乜咁佢個係啦，佢嘅。財政就是靠佢嘅先生、嗯、或者係老公咯，咁啊，
1: 老公面色
2: 係啦，咁嗰啲就係甘心命底係要去、嗯、去受呢個嘅操控。
1: 係啊，即係佢唔俾你翻外家，你就真係冇得 at 噶啦。係噶，即係你咁上一代，咁啊，即係風水輪流轉嘅。而家呢個呢咩二十年代嚇，啲、女性開始有學識。哇！你知唔知？所以而家好多啲咪怕老婆會發達咯。
0: 咁唔係
1: 你翻女人，
0: 重要係而家好多時候女人揾錢揾得多過男人。
1: 咪咯！你知唔知而家啲 maternal leave 啊，即係生仔產假，你咁即係加拿大呢邊啦，我唔知道香港啦或者其他。
0: 唔係，好似前四後六香港。
1: 係，但係咧
2: 係禮拜我記住。
1: 唔
0: 係
1: 啊！
0: 我嗰時都覺得好神奇啊！原來前四個禮拜同後六個禮拜。
2: 呢度係講加拿大，當然都係講月份嘅，係前四後六個月嘅。
1: 但係呢度咧就好啊，有啲夫婦咧，即係佢覺得哇，丈夫賺錢都唔夠啊，太太嚟就丈夫
2: 放產假，
1: 反而放產假。啊、老婆你賺多啲錢
2: 係啊，唔出奇啊，係、啊，我都有好多呢啲例子聽過，
1: 唔同咗啦已經，因為即係個經濟支柱咧，再唔係男人嘅時候咧，所以而家咧有時咧就女性都即係其實可能女性本身佢都有操控嘅，即係有啲人係會嘅，但係如果鑑於舊一代咧，經濟支柱係個男人，你點控啫？你控唔到佢啦，佢、控。

0: 翻你啊多，
1: 空空过嚟，
2: 佢空完你再空你啊！
0: 而家唔同啊，而家女人哇，只会望起来吧咁、嗯。你谂下，即系时代唔同，即系不过咧，我觉得咧就始终控，即系操控人呢一种咧，我哋头先都话咧系，其实系比较即系冇正面嘅，
2: 冇噶。
0: 操控人嘅人咧，其实可能某啲嘢咧，佢系精神上面嘅系虐待人哋嘅。他操控你思想，他不俾你有你自己的想法，你跟晒我。如果唔系咧，就一系咧就即系可能经济上面封锁你，一系咧就其他，即系好似你个例子啊，你下次
2: 我突然间咧，我突然间谂到啲嘢啊，系一啲历史，我突然间谂到希特拉。呢一个系一个好叻嘅人，佢系可以操控晒当时成个、嗯、即系唔好话成，即系总之 at least 成个政府嘅人啦，系啦，成个政府嘅人嚟到去点样去对待啲其他人咯，即系犹太人或者系其他族裔嘅人。即系我觉得点解呢个人系咁犀利，可以控制到成班人去做呢一样嘢咯。
0: 同埋佢對付即係佢嘅敵人啦，我哋講下，即係佢可能就係用思想上面咧，係幫你洗腦，要控制人哋嘅思想。
3: 我要學，
0: 你要學
2: 呢樣係一樣好恐怖嘅嘢嚟。
0: 其實恐怖㗎，
1: 其實咧，我覺得最緊要一段關係維持得耐咧，唔係靠邊個操控邊個，係應該講求平衡。因為你如果冇平衡咧，是但一方面都唔開心，或者永遠操控人嗰個已經習以為常，佢冇咩感覺，佢覺得咁樣就係啱嘅。但係俾人操控嗰個一定會唔開心，咁物極必反嘅情況之下，一定唔會長久。
0: 係啊，會㗎嚇。同埋我諗有協調咯，即係人同人之間相處，你有你思想，我有我思想，咁大家去傾咯。即係好似你攞假，大家都會傾下啊邊個時好啲。咁我公司忙啲，我呢段時間攞唔到假，咁佢可能又要傾下佢嗰邊，即係有好多嘢。大家是要傾咯，而不是話你要跟我的計劃。
1: 嗱，可能操控嗰人都唔知道俾人操控嗰人唔開心噶嘛，咁所以俾人操控嗰人咧，第一步一定要攞出嚟講先，
0: 即係要站
1: 咗個 first step， 然後等大家知道大家感覺呢個真係愛你，或者呢段關係值得維持落去嘅話，咁我相信另外嗰邊都一定會改嘅。
4: 我是何老师，有机会又再同大家见面了。正话听完几位的朋友去讲的时候呢，突然间觉得呢是好像活在一个被人操控的世界底下呢，令到人家呢是没了自由，没了思想，是完全的降服屈服底下。操控呢其实的真相呢被我们发现了之后呢，其实令到我们呢有一种恐惧。这个呢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权力同埋操控咧，自古以嚟咧已經有嘅啦。你睇好多嘅小説又好，歷史嘅故事又好，睇好多好多嘅記載又好咧，其實咧係好多時咧，我哋都會落喺呢種咁嘅社會嗰種嘅整體上制度上面嘅操控嘅底下。社會咧係用咗好多嘅獎罰嘅機制咧，愛嚟咧係控制喺呢個社會底下嘅人。英文咧叫做咧係 social control， 社會性嘅控制，或者制度上邊嘅一種嘅控制。要人屈服嘅咧就係、是、咧，如果喺呢個嘅政治體系底下，呢、這個經濟嘅體制底下，喺個禮教嘅體制底下咧，要人咧係完全係認同，讓呢個政治嗰種嘅遊戲嘅規則咧，我哋要遵守呢種嘅經濟嘅體系底下咧，要生存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係順服或者屈服喺呢啲咁嘅體制底下，要加以認同，甚至到咧禮教咧都係管轄人嗰種嘅思維，嗰種嘅道德嘅操守上，希望咧人係加以克制。喺現代嘅社會裏面咧，另一種嘅新冒起要人去操控底下咧，就係、是、知識。知識咧喺現代社會裏面咧係成為一種控制人嘅一種力量。有知識就變咗係有權力。有權力就能夠操控人，活在這些這樣的架構底下呢，要人呢 去屈服，要完全的認同那些人呢，我們就會 有賞賜給他們，利益給他們。如果是不贊同機制或者體制底下呢，我們就會懲罰他，剝削他某些的利益，一些的自由。這個世界裡面呢，要走一條別的路呢是非常不容易，就要脱离呢种体制所赋予俾你嘅咧依靠同安全感。两年前咧，我读

0: 篇文章呢，提到一个明朝一个出名的旅行家呢，叫徐霞客。其中有一段呢，我想读给大家听呢，他说，在那唯有读书高的年代，人人都去读书做官，徐霞客却选择了另一条的路。中国历世历代的官吏，无论好坏，能降或者是昏庸，没人再记得他们。徐霞客却是难得一见的地理学家，名流史册。当时呢，唯有读书高的时代，这个其实呢是将所有人呢是带去这种的官僚的架构底下，社会上面的精英知识分子呢都是一条路走的，就是考试中了科举，做了状元就去做官。但是徐霞客很喜欢地理，周围的去探索，周围去写低旅游所观察到所见到的东西，他就呢成为一个呢是难得一见的地理学家。因为他走了另一条的路，他付上代价就是没有官那种权，没有官那种利。但是呢，因为徐霞客走了一条别的路的时候呢，他出了很多的游记啊，地理一些的札记啊，心得啊等等呢，啊，那他的贡献是很特殊，于是就名留千古。是不是我们要就范在这些社会的操控底下，或者这些这样的权力所监管，一定要定你要走那条路呢？我想不是的、哦、历世历代都很多很多人呢是走别的路，别的路是不容易走，但是呢别的路呢能够令你呢有一种的自由。最重要其实呢不是自由，最重要呢就是呢每个人呢总是有一些照明，是天上便给他的照明，他的人生就是回应天上面给他的照明。神摆他在这个这样的位置，他就要好好的做好那个的职责，能够呢作出一些的贡献。人的贡献不是一定要在官僚经济礼教或者是体系底下所监管上那条路，人要脱离这些的操控呢，要愿意离开这些的体制里面所给予的依靠和安全感，反倒呢回应他心里面的感召，天上面来的那种的照明，以至到在人身上面能够走遍一条路，是不容易，但是呢是值得，能够活出那一生那种的灿烂，那种的光辉。那这个呢需要呢是无奈地屈服在社会控制或者操控的体制底下呢，心里面呢是很不快乐，人家走你自己就走，人哋咁样行，你又咁样行，至徐霞客先生走另一条路，去做一个地理学家，有特殊嘅贡献，佢嘅名亦都留于千古。其他人好好坏坏，都一概咧已经被人遗忘。
1: 温室效应，
2: 30多把声音，30多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看法。
1: 温室效应，
3: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没什么做又不想出街，做些什么好呢？不如在家里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了。

0: 间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的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的时候说，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

0: 術方面，凌漢豪話：問題或在於有關升降機有啲部件安裝工藝欠妥，亦都可能有啲部件破損，而涉及升降機槽外牆尺寸有偏差，導致升降機運行唔太暢順。他說有關部門已經掌握涉及的問題，認為有方法解決，會陸續解決欠妥的地方。凌漢豪強調，今次解決措施引申的全部費用必定要求負責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政府會按合約保留實上權利。加拿大針對美國加徵關稅的反制措施，當地時間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開始對來自美國的鋼鐵、乳製品、農用設備、紙張和電子產品等徵收等額反制關稅。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關稅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對美國毫無道理的關稅，政府會保護工人與企業，協助他們培訓技能，拓展多元市場。卡尼強調，加拿大要減少對單一貿易夥伴的依賴，政府正是推進對外貿易與防務關係的多元發展。較早時美國總統特朗普發文說，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如果不在美國本土生產，將不被允許在美國銷售飛機。不過白宮暫時未提供更多有關實際執行的細節。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天氣酷熱，下週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華東的氣壓正是上升，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在明日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在下午4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以東大約21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靠近日本四國至本州一帶，並且逐漸演變為溫帶氣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雪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嘅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係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致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行为予以谴责，并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会加强车站巡查以及多加留意。港铁表示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几，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是违反港铁附例。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他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这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琴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海关今年5月至8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并与内地及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一共侦破超过400宗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大约14亿，拘捕150人。海关表示，不法分子企图利用香港航空网络作为转运毒品的跳板，而海关凭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在机场切断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卡方长期致力斡旋热点问题，为平息争端、争取和平付出大量努力，愿意与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中方愿意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点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5: 千祈唔好掂跌咗落嚟嘅电线，同埋掂到电线嘅其他物件，佢哋可能仍然带电，十分危险。如果你见到跌咗落嚟嘅电线，请保持距离，即刻拨打911。
6: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7: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最近加拿大总理卡尼咧就抗拒特朗普咧对加拿大嘅要求，咁佢电视讲话咧开到就我哋受到袭击啊，咁个谈判咧就破裂咗。主要就系话咧美国喺最后嘅关头咧加咗啲唔公平、唔符合逻辑、唔符合经济逻辑、侵犯加拿大主权嘅霸王条款咁。咁本来呢就加拿大和美国的谈判已经大家都同意㗎喇，达至一种互利共赢嘅框架。咁点知呢忽然之间呢係美国呢就临尾就加咗啲极限施压式嘅讲法。咁令到加拿大呢係无法接受一种好似霸权式呢傾好晒突然间要改。咁究竟加到啲乜呢咁。卡尼就咁讲，美国呢试图限制加拿大同其他国家达成新嘅贸易协议。咁加拿大自己国家同其他国家有贸易协议关美国乜事？而家美国佢有权管喎，将加拿大当咩？当佢属国啊，当佢系凡属国啊，朝贡国啊。咁冇咗一个公平嘅睇加拿大嘅一种眼光呢，呢个好明显就係美国一向嘅心态，甚至係特朗普呢，甚至特朗普嘅一种好鍾意嘅表达嘅方式，我高过你，我强过你，我叻过你，你要听我噏咁。咁呢一种呢当然加拿大就无法承受啦，即係加拿大其实美国想对付加拿大嘅同中国嘅关系呢，因为加拿大啱恢复同中国关系嘛，咁买好多嘢俾中国嘛。
8: 迎接秋季，所有大众运输工具共享5折优惠，马上申请公车、捷运、火车及渡轮的现省优惠。

话，你要同我做生意就唔准同其他国家做咁多生意，即差唔多意思系咁，系我有权决定嘅咁。咁加拿大有冇搞错？我自己国家主权点到你管啊？咁第二咧，阿卡尼就话咧，美国咧就试图限制加拿大咧对佢自己嘅语言文化主权嘅保护。咁点解咧？咁因为加拿大咧，佢唔系淨係一個西方文化，即係美國文化呢類咁樣呢做主嘅，佢係有一個多元文化嘅政策。咁主要就係因為加拿大立國嘅時期呢，喺魁北克一帶係法國人佔據嘅，咁英國呢係通過武力即係打仗咁搶奪咗呢魁北克，就將呢魁北克人啊，即係有佢法裔人呢就歸入咗加拿大。咁但係佢都一個好龐大嘅族裔，咁成日都唔服氣，成日想獨立。咁加拿大為咗統一呢，就話得啦，嗱，你嘅語言文化呢喺魁北克呢一帶係咪你自己有權嘅。咁加拿大將法語同英語呢係共同成為即係法定語言咁。咁想安撫法國。咁但係仲有好多其他族嘅語言呢，例如第三大語言其實係中文，我喺加拿大。咁當然就有菲律賓人呢，印度人呢，而家可能印度成為第三都唔定㗎啦。咁我哋嘅文化都要受尊重啊！咁后来加拿大就发展出所谓多元文化，咁即系话咧，每个嘅族裔喺加拿大咧，都可以保护佢自己嘅文化，唔受咧一个所谓主流嘅西方文化吞灭。咁而且咧，首歌嗰阵时已经教你啊，我啲同学仔咧有好多唔同族裔噶，咁大家都要尊重啊！咁由每个族裔嘅人咧，又可以喺佢自己嘅族裔嗰度揾翻佢尊严啊！咁啊，例如新年啊，叫中国人啊带啲啊，即系中国食物俾同学仔试下啦。咁系咪啊？新年啊，如果边个有啲中国屋企里面中国嘢，例如一啲龙啊、舞龙舞狮啊嗰啲嘢咁，你做俾同学仔睇下咁。嗱，譬如我个孙咧系识舞狮嘅，佢有中国文化嘅。咁佢舞狮俾嗰啲同学仔睇，佢走来走去舞狮，啲同学仔啊睇到猛拍手掌，我好得意，即系中国呢啲咁。咁佢呢个就係话你唔好歧视人哋嘅文化唔同，反而呢互相尊重。咁呢个加拿大我觉得係优胜于美国嘅一个国策嚟㗎。点知美国而家特朗普就话呢我哋限制你加拿大要跟返美国嗰套，即係一个文化为主，吞制其他文化咁，即係大熔炉政策而唔系多元文化政策咁。咁仲有第三样呢，美方又提出咧涉及汽车产业嘅条款，其实又系唔想加拿大买咁多中国车，即系话加拿大啦，你要得到我同你做生意好处，你就要断咗同中国嘅关系，因为美国想制裁中国啊嘛。咁加拿大想制衡美国嘅压力啊，同中国做多咗生意啊嘛。咁所以咧，美国就话：而你要同我好翻啊，你啊唔好同中国咁老友啦。咁加拿大旧时咧已经俾美国过咗一洞啦，话叫做咧就系整咗嘢，就系叫加拿大政府啊，当中国嘅孟晚舟华为嘅领袖啊，又系太子女过境加拿大去南美洲嘅时期，就捉咗佢咁，话咧因为佢犯咗美国法律，犯咩美国法律啊？就系佢公司同伊朗可能有啲关系，咁啊美国揾到啲银行上嗰啲钱银来往嘅证据咁。咁美国呢条奇怪法律可以话其他国家唔可以同伊朗有关系，如果其他国家有关系都受到美国制裁，即系呢种咁嘅讲法。咁连人哋个国家过另外一个国家的境都要捉人，有呢个隔离嘅加拿大国家的境啊。咁孟晚舟就系专登唔经美国去南美洲开会，咁搭飞机嚟加拿大转机啫，竟然喺转机个厅个转机厅其实唔系加拿大领土，系一个国际嘅领土。就叫俾加拿大啲人拉咗过去加拿大嗰边，又跟住就话佢犯法捉咗佢，因为完全系戆居至极嘅做法。一个其他国家公民加拿大有乜权捉啊？咁而且佢冇犯加拿大法啊嘛，系美国话佢犯，而且仲未提出证据，未提出任何嘢，咁就捉咗人咧？加拿大嗰阵时就系一个非常愚蠢嘅，就系杜鲁多时期。是一个失去了加拿大国格，即是在国际地位上失去国格的做法。咁跟住中国捉返两个加拿大被认为特务的人，叫两个都是 Michael。
加拿大呱呱叫，啊你点解啱啱捉我啲公民啊咁？咁中国系你个捉我啲公民咯，啊，但我捉你公民有理由啊，因为佢哋特务啊，啊咁，咁啊加拿大而家话唔系啊，咁啲老老啊，到最后到放孟晚舟，中国放翻嗰两个加拿大人咧，佢哋由加拿大军机接载飞到啊加拿大一降落嗰阵时，行出嚟，军队向佢哋敬礼啊，向行出嚟嗰两个 Michael 敬礼啊，咁睇嚟咧，佢哋一个。高官阶嘅人仲唔系特务嗰个已经系证据啦咁，但系个证据未充足啊。咁后来出到嚟两个 Michael 咧，有一个 Michael 就告另外一个 Michael， 嗰个咧就系中意同北韩搞关系嘅，喺中国开间咖啡厅嘅加拿大人，佢咧就唔系特务照计嘅，佢同北韩嘅金正恩好朋友，咁就住喺隔篱即系中国嗰度，咁久唔久过去同金正恩啊倾下偈啊，即系有啲嘅交流啊，咁样佢较为同情啊，北韩啊，即系北朝鲜啊咁，但系而家唔叫佢北朝鲜，朝鲜啊，即系吓，咁啊。原来呢另外 Michael 真係特务嘅，原本领事馆嘅啱啱落咗嗰个位就飞去呢搵呢个 Michael 呢，就不断攞消息，就係探索有关北韩嘅情报，就喺中国嗰度探索嘛，咁俾中国捉到，咁你仲唔係特务啊？咁而呢另外嗰个 Michael 捉埋，就因为呢个特务同佢傾嘛，咁呢、這个咁佢就被捉埋，佢就告呢个加拿大政府，喂，我唔系特务，系你嗰个特务同我傾偈，累到我都俾中国捉埋，咁要加拿大赔钱，咁啊加拿大即刻赔钱啊，即系唔再诉讼啦，唔再傾啦，啊俾笔钱两个人，啊大笔钱揞住口，唔好再讲呢件其实系真系特务嘅事件啦。咁所以加拿大嗰陣時已經暗暗又話中國arbitrary 嘅，即係無端端啊，即係隨意捉加拿大人啊，咁根本就係講大話。咁可以話咧，加拿大嘅呢個嘅杜魯多咧，當時係一個可以話係跟曬美國做美國嘅狗咁樣嘅方式嚟到活著。咁加拿大過去又係啲戰後咧，亦係俾美國咧。但嘅經濟操縱住美國軍事又保護佢，咁成為一個將佢嘅資源咧就成日俾美國，因為加拿大世界第一同第二大嘅資源國，第一二一個就係澳洲，一個係加拿大，係屬於頭兩個最大嘅資源國。咁佢資源好多，人口就少。咁但其實加拿大咧係一個與世無爭嘅國家嚟噶，因為佢好多資源咪賣俾美國啊，賣俾世界啊，賣俾亞洲中國啊，即係咁。咁咧佢就啲人民啊過幾好嘅生活，因為人口少，咁啊税又重啊，咁就政府攞曬錢咧就搞社會主義，就係即係西式嘅社會主義咧就較為左翼嘅政府咧，自由黨嚟啦，就個新民主黨都係，咁就不斷咧嚇係即係派錢俾嗰啲嘅老人家啊、窮人啊咁樣。咁所以加拿大咧即係。如果華人去加拿大就唔係好滿意咧，就係、是、你努力工作咧，然後個納税好重啊，食咗你咧，你如果高薪我食咗四成咁滯，嗰錢就分咗俾嗰啲唔工作啊、嗰啲懶嘅人啊、唔做嘢啊，或者殘疾啊咁樣。咁但係咁社會公平啊，咁特別退休之後大家都生活好，佢政府養住你，即係加拿大唔俾你餓死啦嚇咁。咁佢一個咁社會主義型嘅西方國家。美國又唔鍾意佢咁社會主義嘅嚇，咁但係加拿大完全冇行自由主義嘛，即係美國式嗰種自由經濟啊、資本主義喺度鬥嚟鬥去啊，大家喺度惡鬥嗰種嘅資本主義。咁而加拿大行呢一個嘅特殊嘅體制咧，佢有好多咧嚇係嗰啲特權啊，嚟交俾啲工會啊，咁個工會咧每隔幾年罷工一次啊，巴士可以罷工啊，即公共交通工具可以罷工，醫院都係罷工。护士可以罢工，医生可以罢工，都轮流罢工咧。每隔几年嚟一次，嗰啲人咧就系、是、连老师都罢工啊！即系佢就开天杀价，要多啲假期，少多啲钱吓。咁嗰边又落地还钱，咁嗰啲钱系政府拨过嚟。咁最后又终于倾掂咧，就系、是、中间着物咁。咁咧，所以咧，例如老师咧就假期越嚟越多啊。咁而嗰啲嘅护士啊、医生都系吓咁，咁巴士员工都有好收入咁，呢啲就系加拿大嘅特色。美国就唔系好中意加拿大呢种嘅唔同嘅制度，所以而家特朗普就想即系话，不如而家之前就话，不如做51州咧，即系走美国嘅路。加拿大梗唔肯啦，我哋嘅体制同你唔同，
我哋啲人就唔係想賺大把錢呢，就去做嗰啲呢，即係環境暴念啊，到處去侵略人哋國家，又去打仗啊，又要呢搶奪人哋嘅資源。我哋唔係，佢自己資源好多，係咪？買咗資源，我哋養活。

去全國，使乜搞咁多戰爭咧？所以加拿大軍隊又唔係好多嘅，得七萬人到咁大個國啊！佢係世界第二大嘅領土嚟㗎，計埋湖泊嘅話嚇，係世界第二大噶嘛。咁啊，結果咧嚇，即係加拿大同美國咧，就成日加拿大邊？我同美國唔同。咁其中佢比較有骨氣嘅一次就係呢個加拿大嘅克里蒂安嚇啊，就係、是、當時啊 Pratchett 係呢個總理咧，唔參加美國打伊拉克。因为佢伊拉克你都冇呢个联合国嘅要求，咁佢夹硬为伊拉克用大杀伤武器，叫北约去打佢。咁加拿大系北约组织嚟噶嘛，佢我唔打，咁啊俾美国闹到痹啦吓咁。咁但系佢系唔打，系好彩佢唔打啫，就死少好多人，同埋咧即系伊拉克呢场仗根本一场不义之战，夹硬侵略人噶，因为伊拉克根本冇大杀伤武器。咁啊，即系加拿大咧就当时唔系咁听话。咁啊！但系加拿大本身都系帝国主义建立嘅，系英国人喺早期就攞到呢个嘅 Newfoundland 呢个岛啊，即系最东部个岛啊，佢叫 Newfoundland， 即系新嘅土地。其实呢度几万年落嚟都系一直都有人住噶啦。咁不过佢唔当嗰啲系人啦，系白人就叫新搵到嘅地方纽芬兰。咁跟住过去拉布拉多嗰啲土地，英国去占咗。咁啊，当时同期英国就去占咧呢个 Jamestown。就係咧，係即係喺 Virginia 呢一帶嚇，維珍尼亞一帶咧，就搶佔嗰套嘅土地。咁但係法國佔啊魁北克，其實都係大家都係帝國主義，去欺壓當地嘅嗰啲原住民。咁不過咧，喺加拿大嗰啲即係英國人去控制咧，都冇嚇即係美國嗰邊咁曳。即係嗰陣時都係英國啦 ，Jamestown 嗰邊啊，將嗰啲原住民200個領就請佢飲酒，就全部毒死曬。因为当时大家有冲突之后讲和，讲和大家饮酒啦，200个酋长嚟到啊，同啊佢哋饮酒，一酒落咗毒啊，毒死晒佢哋，即系嗰种嘅恐怖同残忍啊，系英国呢个叫民主自由国家行出嚟嘅，你好难想象啊。咁你占佢啲土地，咁嗰啲原住民都系你嘅人民啊，佢唔理噶，佢照杀啊吓。咁啊，加拿大嗰边冇杀咁多吓，咁就同法国打啫，咁就打败法国，就抢夺成个北美洲啦。啊，咁所以法國就出兵幫呢個美國獨立革命搞翻聯英國喺美國嘅控制啦。咁啊，而咧但係親英嗰啲人咧就走曬加拿大啦，即係佢唔肯歸入美國。咁美國就想打過去加拿大啊，就戰敗，所以加拿大成立咗一個即係仍然英國殖民地。咁由1812年兩邊再打一次，美國就攻入咗由安大略湖攻入咗呢一個嘅多倫多啊。咁啊，但系英國嗰邊咧就打入咗華盛頓嘛，連個白宮都燒埋，嗰時未叫白宮咧。咁但係燒咗之後咧，後來不如由翻白色啦，即係嗰啲殘燒黑咗啲地方就變曬白色，所以佢叫白宮。咁啊，其實佢1812年因為拿破崙喺歐洲戰爭咧，咁呢個喺美洲咧就係、是、英國嘅加拿大同呢個美國又打過一場仗啊，咁但係最後講和咁樣啦。咁啊，加拿大向西擴展就冇美國咁殘暴，就冇乜話大舉屠殺嚇原住民。咁啊，但係咧，佢哋有另一個殘暴政策，就將原住民嘅首歌咧啊，即係控制咗之後咧，就夾硬要佢咧自細就掹出去寄宿學校嗰度啊。咁啊，嚟要受西方教育，即係話原住民嗰啲文化咧無法融入我哋呢啲民主自由體制。咁啊，為咗民主自由體制嘅偉大嘅口號，就將佢哋不民主，將佢啲首歌捉曬嚟混喺學校裏面。嗰首歌非常痛苦，失去咗父母，而且唔准佢講自己嘅語言，逼佢哋講曬英文。咁啊，有多孩子係病死啊、自殺啊，即係造成好多嘅苦難。咁到一路到60年代，都仲有咁嘅學校喺度。咁最後爆出嚟係一個不人道嘅事件，呢、這個就係加拿大嘅對原住民嘅迫害。咁但係加拿大起碼好過美國，佢起碼肯道歉，咁佢仲會咧係認錯啊，咁而且咧啊仲咧嚇係啊即係俾翻啲利益，就俾翻多啲錢嗰啲原住民啊咁樣，但係咧就俾好多錢佢唔等於就幫到佢發展，反而咧係即係仍然有好多嘅方式壓制住佢哋嘅咁咧就但係加拿大起碼都肯道歉咧，美國個道歉係假嘅。加拿大道歉就有賠錢啊，美國冇。咁啊，同埋原住民嗰陣時咧，教宗嚟咗佢啲天主教學校係辦嗰啲原住民學校，害死好多首歌。咁教宗嚟都道歉，咁啊加拿大咧都起碼有呢一步啊。咁美國呢個國家同加拿大咧唔同嘅，佢永遠唔會認錯。
咁咧，而家佢加

大黑到上面。咁加拿大嚟讲，喂，我虽然弱国啫，我都有尊严噶噃。啊，呢、這个呢就香港嘅巴士的布卢永雄都提过，就系、是、米洛斯围城战喺历史上喺呢、這个希腊呢，就系、是、当时雅典呢就控制喺外琴好多岛，其中一个叫米洛斯岛呢、有个城喺度，咁佢哋唔肯归入雅典嘅联盟。当时雅典同呢个斯巴达打仗呢，咁米洛斯系守住中立嘅啫，咁。咁雅典呢就见个中立都睇唔过眼，就逼佢呢要归入雅典嘅联盟，同埋呢要即係立共啊，清神即係咁呢，係变成一种嘅即係凡俗国。如果唔系灭咗你咁，米洛斯就唔肯。咁米洛斯自己呢即係佢就话，喂，我系严守中立，冇起两边即係帮边一边。咁你点解咁就要蝦我呢咁。咁雅典人就话，我哋又唔系讲道德㗎咋。我哋就系相信强权就系真理啊。咁呢佢讲一句好出名嘅说话啦，就系话喺呢个世界上呢公理呢只存在于实力相当嘅对手之间。而强者要点就点啊，恣意而行啊，弱者你自然要受苦啦咁。即系佢系完全一个暴力控制嘅啦，呢个就希腊文化。所以帝国主义就是希腊文化，呢啲由雅典斯巴达到亚历山大帝后到罗马帝国，西方嘅呢种嘅战斗性侵略性嘅文化系来自希腊罗马嘅吓。咁啊，而呢个系西方文化嘅根源啊。咁而当时米洛斯人觉得呢个唔公义，咁要抵抗，咁最后就俾人灭咗，杀晒嗰啲男人啦，就捉埋嗰啲女人啦，即系咁样。咁咧呢个就系强国系虾弱国嘅咁。咁加拿大雖然土地仲大過美國大呢，佢係弱國，因為佢冇乜軍事力量，以前依靠就係美國保護。咁而家美國就係嚟啦，即係我要你點就點。咁如果加拿大呢又係米洛斯啊，唔得，有公義㗎嘛，你管埋我啲國產啊，我當然問返你又話要改啊，我呢係同邊個國家做生意你又唔俾啊。咁所以結果呢就而家形成呢個強國蝦弱國嘅衝突，弱國又要死撐呢，咁美國呢其實考慮到加拿大封鎖咗個湖嘅運河，美國船唔俾過去安達略湖，因為你改咗安達略湖嘅名字做美國湖，咁、那個湖先至通到出大西洋，美國貨運全部出到大西洋，咁而家你就俾加拿大扣住好似霍木之海，搞到美國呢又唔知點算啦。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间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间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卫生防护中心在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那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寻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加拿大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开始对来自美国的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张和电子产品等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关税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对美国毫无道理的关税，政府会保护工人与企业，协助他们培训技能，拓展多元

0: 市場。卡尼強調加拿大要減少對單一夥對單一貿易夥伴的依賴，政府正是推進對外貿易與防務關係的多元發展。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
4: 类，
5: 女人
4: 类，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Deborah， 我哋今日咧讲下形象，你觉得讲究形象紧唔紧要咧？
7: 好紧要，
6: 即系你唔觉得系一啲太过风花雪月嘅事？
7: 唔会，我觉得每一个人系一定要有形象，你嘅人先至会鲜明啊。
6: 嗯，
7: 唔知系咪因为我做电台啊，跟住又做唱片公司，好熟悉嗰种包装。
6: 嗯，
7: 但系嗰个形象咧，好紧要一样嘢就系你嘅人嚟嘅，你唔可以俾一个形象系假象。
6: 嗯，即系夹硬做出，
7: 夹硬做出嚟嘅就唔得、嗯。你最威水嘅形象做到咧，就系同你嘅本身嘅个性系息息相关嘅。嗰个形象就唔系一个假嘅面具。嗯，
6: 如果唔系，即系你会露咗底啊！吓，
7: 同埋嗰个人如果冇形象咧，系一撇嘢嚟噶，好模糊啊！吓，
6: 一嚿云咁，
7: 系咯，唔得噶，即系你行过之后，人哋都唔记得你啊！咁、嗯、当然你就话使乜人记得？唔系噶，即系每一个人都要 make an impact 喺其他人嘅心目中。
6: 其实要嘅。我突然间发觉一件事咧，就系、是、我发觉我有时都几得意嘅，谂埋啲无谓嘢，发下白日梦咁样样。咁我有时会谂下，点解要有名字咧？
7: 系
6: 我哋唔知有冇一次系讲
7: 好似
6: 名咁、啊、可以讲埋愣住。即系我有时会谂下，点解人要有名字咧？咁有名字，其实又会愣到之后咧，我就会谂下，哦，原来人要有名字，跟住人要有形象，系一条脉络落去嘅。点解会突然间忽然醒觉呢？就系、是、我以前咧，我唔系好识日文嘅。咁因为咧要学太鼓咧，即系日本太鼓打太鼓咧。咁我哋嗰班咧就开始之前有一啲热身运动咧，就要用日文数一至十啊。
7: 哦。
6: 咁于是就学咗日文嘅一至十咁。日文嘅十咧系 JU。咁我之前系唔识嘅。咁我之前又唔識日文嘅酒吧呢係乜嘢嘅，咁但係又係喺多倫多識咗一啲日本朋友，又唔喺太古嗰度㗎啦，又第啲場合識，就知道呢日本嘅日文嘅居酒屋呢就係 izakaya。
7: 嗯，
6: 咁我以前呢就好鍾意去我哋多倫多嘅日本城呢，就係食日本嘢嘅，咁佢有一間餐廳仔呢就係 Jew izakaya。咁我以前就淨係记住个音嘅啫，完全呢係即愣唔起任何
7: 即係十居酒屋啊，
6: 係啦、
7: 哦、
6: 即係十全十美嘅十囉，係咪、啊、其实就係十居酒屋。咁我以前只係记个音，但係跟住当我認識咗原来 Jew 就係十， izakaya 就係居酒屋嘅时候，酒屋嘅时候酒吧就係、是、咁呢就係十全十美，即係最好嘅酒吧啦咁嘅意思。咁、哦、变咗呢就係话原来名字是一个代表嚟嘅，是俾人哋知道咗你代表啲乜嘢。咁於是我就更加知道啊，其实原来形象都系，因为名字之后就系你嘅形象。名字只不过系一个名，但系你嘅形象就系你成个人活生生行出嚟代表緊啲咩嘢。
7: 係啊，咁如果你叫做吴美丽，人哋觉得即系好鲜明啦，那个形象
6: 个名啫，但系你行出嚟你就要。

0: 就好美丽咯。系啊，我觉得真系、哦，譬如话你讲开嗰啲铺头嘅名咧，我前一排去北京嘅时候咧，就发觉香即系北京而家咧就兴咗好多嘅餐厅，嗰啲名系好特别噶。
1: 系
0: 咁有一间系食贵州菜嘅地方。叫做两个贵州人，
1: 系啊，
0: 即系你会突然间你好想去嗰啲咁样嘅，咁
1: 我唔系贵州人入去咁，
0: 佢两个贵州人开嘅，我谂系开贵，但系
1: 你话我入去会识到两个
0: 贵州人，或者系你点样啊？咁我突然间谂起喺台湾有一间餐厅咧就叫人间，吓，咁我哋成日就去嗰度打电话喂。喂，我仲尚在人间等你嚟食饭，
1: 系好喎，呢个 gag 真系
0: 好好啊，系啊，
1: 我就会答你，好，我而家喺天上嚟紧，
0: 我喺地狱啊，人间。咁另外咧，我喺多伦多咧就有一个世界日报嘅，
1: 哦、okay ，
0: 系就报纸。咁我有个朋友咧就去嗰度倾啲生意，
1: 系，
0: 咁佢话我而家离开咗世界。
1: 咁佢去咗
0: 边度？离开咗世界。
1: 哦，我知去咗边度啦，去咗星啊！
0: 我
1: 哋多人多有星报啊，
0: 去咗星，去咗星咗星嗰度，升咗天，
1: 升咗，
0: 即系变咗系嗰个报纸嘅名或者嗰间餐厅嘅名，其实就好多代表咗嗰间餐厅嗰个
1: 性格或者风格，
0: 系啊，名字系其实系一个形象嘅代表，所以点解佢好多明星要改艺名
1: 咧？系啊系啊，
0: 因为佢可能就叫做吴美丽，
1: 系
0: 啊，咁佢就觉得
1: 或者个名唔够响咯，因为我哋中国人嗰啲声调咧，有时啲排位啲字唔够响啊，咁出嚟又个印象差啲。
0: 咁以前咧就系因为要排名啊嘛，系以笔画序啊嘛，所以好多嘅明星就系姓丁啊嘛，因为佢一定排喺前边，
1: 即系冇姓可以小笔画个丁字，
0: 系啦，咪姓一咯，
1: 冇啊，好似冇人姓一，
0: 系咯，丁最好，
1: 花名得一哥一姐就得，但系姓就好少咯，
0: 但系自居一哥一姐就唔系几好，
1: 人哋封你就
0: 系咯，人哋就封你得。除咗形象，我一讲起形象咧，就我会谂起喺好多电影里边啊，或者系一啲歌手开演唱会都有个所谓形象顾问，
1: 系。
0: 咁你觉得个形象顾问做啲乜嘅咧？
1: 其实我都做过，
0: 系啦，
1: 其实我就唔系专业嘅，即系叫做嗰啲叫咩客串下啦。如果我自己个感受咧，就系我都会好似你正话讲嘅咧，我要先睇佢个性格系点，然之后我要配合究竟佢系出席一个乜嘢嘅场合。譬如我嗰时做喺多伦多系做新秀歌唱比赛嘅。咁就同选华姐好唔同啦，即系如果我系同华姐做形象顾问，同新秀做形象顾问就好唔同。咁嗰时做新秀咧，嗰班都系年青人啦，吓男仔女仔啦，咁就要睇翻当时时代嘅潮流啦，即系发色啊、发型啊、服装啊、衣着啊，就要配合埋佢个性格嘅，
0: 同埋佢唱
1: 嘅
0: 歌，
1: 佢唱嘅歌啦吓，当然啦，咁但系咧，我未必啱嘅吓，即系我自己个人嘅取向咧，就话譬如话，如果佢系一个好斯文嘅人咧，其实我系好难将佢变得好狂野嘅，
0: 系完全变唔到噶，
1: 但我只能够唔好俾佢变得更老土。因为有时咧，我见无论有一啲嘅比赛啦，唔好提名啦，有啲嘅比赛咧，我见到有啲发型师或者服装师或者啲形象顾问咧，会可能因为嗰个人唔系好突出，就夹硬搞到佢有啲嘢比较突出，但其实系害咗佢咯，吓咁变咗我要决定系突出佢嘅乜嘢咯。其实形象如果系公开呢啲咁嘅比赛形象咧，我除咗睇佢个年龄啦、场合啦，譬如唱歌就唱咩歌之外咧，我会系引恶扬善啊，
0: 即系譬如佢有一对眼好靓嘅眼，
1: 你就净系标榜佢对眼
0: 系啦，佢个鼻可能系好扁，
1: 即系谂啲办法啦，就唔好将个即系要将啲注意力咧系拉开佢咁样样。咁呢个系同埋咧，我好紧张咧系。当事人舒唔舒服啊？因为好多时我哋行出舞台或者行出嚟见人咧，我觉得唔系话我哋好似公仔咁俾人打扮咧，我哋唔系芭比，唔系洋娃娃，咁我哋有生命噶嘛。如果我对我一身嘅造型都周身唔聚财，我行出去边度有信心唱歌，边有信心讲嘢啫，系咪？咁所以咧，我会同嗰啲人系多啲沟通，话俾佢听点。

0: 譬如我係試過有啲我認為著喺佢度係好啱佢，但係佢覺得唔舒服咧，我係會放棄嘅。
1: 你講得好好，因為我自己譬如話我做嘅行業咧，都有好多要牽涉到形象。咁、當然唔係我自己去搞啦，就揾一啲好似你咁樣嘅專業人士去搞。但係我好怕一樣嘢就係話嗰個歌手或者個參賽者，甚至以後係做到明星藝人咁樣咧，係冇自知之明。即佢而家有好多人係冇自知之明，但係佢好鍾意 copy 人哋。佢話我要好似梅艷芳，咁但你有冇梅艷芳咁樣嘅台風呢？你係一個好保守嘅人，你行到上台嘅上面，你係冇表演欲嘅，你就食唔起嗰個妝。
0: 係啊，
1: 你 carry 唔到嗰樣嘢。但係而家我覺得最慘就係形象嚟講咧，好多人話我自己都識形象，我知道我自己我嘅形象係要點，佢唔係有自知之明，而係佢話我嘅形象係你好多非法鋪都係噶，去到嗰度我要剪個郭富城嘅頭，
0: 抄襲
1: 咯，係啦，個個就話我要好似鄭秀文，我要好似邊個，但係你嗰個樣唔係佢啊，你係。嗰、那個樣嘢你做唔到，你 carry 唔起嗰個嘢，嗰、個形象。所以我覺得形象無論係人哋俾你嘅又好，或者你自己為自己做一個形象，第一就係有自知之明，知道你自己嘅強弱點。係啊，唔需要。另外一樣嘢咧，就唔好抄襲，除非你自己覺得我真係好似鄭秀文，我真係好似五官個個都話我似鄭秀文。你可能都可以试下个剔眉，即系你自己都可以试下。你皱晒眉头啊，你唔同意啊？
0: 唔同意，我觉得冇人可以似到郑秀文，因为其实郑秀文出系佢个性格咯，唔系佢个化妆。
1: 啊，唔系佢个样。
0: 我觉得唔系佢个样，系佢个性格令到佢个样有种风格嘅，真系喺里面出嚟嘅，
1: 即系个上游心塞
0: 系啦。
1: 所以个形象其实系要配合你嘅性格。
0: 梁咏琪有人学到，
1: 系
0: 梁咏琪系娃娃脸。
1: 佢冇乜嘢，个性格唔系咁鲜明，
0: 眼耳口鼻相近嘅发型高度行出嚟嗰个已经可以系梁咏琪噶啦。但系郑秀文难度高啲，我而家苏花我接触人少啦吓，我即系暂时未觉得有人可以。
1: 初初杨千嬅出嚟嘅时候好似郑秀文噶，其实
0: 郑秀文早期咯，
1: 系啦，
0: 唔似佢。
1: 佢嗰阵时初初杨千嬅出嚟系想取代阿郑秀文嘅，
0: 取代唔到。
1: 但你睇下佢哋而家两个系自由发展嘅时候咧，杨千嬅系有杨千嬅个样，
0: 因为杨千嬅只能够似郑秀文未成名，未系咁红嗰阵时个样。但系问题佢发展落嚟，佢真系唔系嗰种性格啊嘛，同埋佢唔系嗰种气质咯。即系我唔系话杨千嬅冇气质，即系佢另外一套气质，
1: 另外一种系似佢未成名嗰时候嗰个咯，个样似系啊。你讲得啱，嗰个形象唔系话个样，系嗰个气质。包埋嗰个
0: 好多嘢，其实系好多嘢走出嚟。不过即系如果你讲艺咩演艺界嘅形象，就好多人都比较遥远啲啦。但我觉得其实我哋日常生活咧，其实自己都系会有一啲唔同嘅形象嘅。好实在，譬如我举我自己一个例啦。咁譬如我而家嗰个工作咧，我系要去做培训工作嘅。咁我最近咧就系、是、譬如话要去加拿大一啲嘅学院咧，系教我嘅科目啦。咁我係需要幾個層次，譬如我一日咧，今日我可能係去咗做一個客席講師，係教班學生。可能我第二日咧係去培訓班老師。咁可能有一日咧就係同佢哋嘅嗰啲叫乜嘢學系嘅負責人係開會咁。咁其實咧嗱，你聽落咧都係一個我嚟嘅啫，都係同一間學院。但係因為我去到依三個場合咧，我嘅身份、我嘅角色同我當日要俾出嚟嘅信息要代表嘅嘢咧係唔同嘅，譬如我去對學生講學嘅咧，因為我又代表住公司啦，又代表住牌子啦，又代表住專業資格，因為我係去教一啲嘅知識同埋技術，咁我就成個形象我就要好專業啦，即係喺我嘅行業上面好專業，同埋我係一個講師嘅形象，
1: 老師嘅形象
0: 出現啦。但如果我係同嗰個學系嘅負責人開會，而呢班人我已經係幾熟下，佢又唔係最高層嘅叫做癲啊嗰啲咁樣樣，癲中文叫咩我都唔記得啦。
1: 學系主任
0: 係主任啦，不過係總之係啲行政人員咁，咁我又可以輕鬆少少。咁但如果我去培訓啲老師嘅時候，因為嗰班人都係同我哋係一個技術嘅交流，咁我又要用翻trainer to trainer 嘅角色，咁我嘅衣着又會有少少唔同，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就。

0: 算我哋唔系演艺人，我哋喺日常我哋生活嘅环境里边咧，其实我哋因应唔同嘅场合，其实都系需要做一个唔同嘅形象。
1: 所以我去如果去训练嗰啲广播。同你去訓練你個學生，我哋嘅衣着可以唔同，我就要越 casual 越好。但 casual 咧就要 smart 嘅，
0: 要型
1: casual smart 嘅，即係要追上時代嘅，係似翻一個廣播人嗰樣。係啊，所以嗰個形象係最緊要，我自己覺得係要知道自己，要認識自己啦，又知道你而家係代表緊一樣乜嘢，然後咧你就去做，就要。你話扮唔係扮㗎，係由裏到外呢都要係適合你嗰個身份先至似。
2: 你聽緊嘅節目係
3: 男人虛女人堆，
4: 因為有信所以有望，從此有愛。有機網上直播電台，
3: 有信
4: 有望有愛。
5: 佳音社電台廣播衷心感謝各位聽眾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6: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FM 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政府总部举办企业出海研讨会，向超过120名准备出席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中央企业和国企代表，推广香港作为企业出海首选平台的独特优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拥有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以及世界级专业服务和顶尖人才，是企业扬帆出海的最佳母港。而出海专班透过引进来，是香港做好出海准备和走出去的三部曲，助力企业有序出海。北都提供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产业用地，有利企业在香港设立业务壮大发展，并在香港世界级的专业服务支持之下进军海外市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在前嗰三日咧，我哋就倾咗系音乐治疗呢样嘢，我都学咗好多好多嘢啦。咁但系希望咧，即系古典音乐真系唔会被贬为咗一个惩罚性嘅嘢。咁即系 Ruby 系有一段时间，即系譬如话喺你嘅事业嘅一个好高峰嘅时候，你突然间有癌症嗰阵时，你嗰个感受，当你第一次听到医生同你讲话，你有一个癌症。你嗰个感受会系点样？系好埋怨啦，好嬲神啦，因为你会点嘅咧？
7: 我好记得嗰一日，当我要去医生度拎一个嘅results 嘅时候，我有两个妹系陪住我一齐去嘅。咁咧去到嗰度，咁我哋就问啊，咁究竟个 result 系点样啊？咁个医生咧就话 ：I'm sorry to tell you, it is cancer。当时我谂我听咧，我系冇心理准备，我觉得我当时咧嗰个嘅。心情呢就是

0: 冇 emotion 嘅，即系直情
1: 呆咗，
0: 呆咗喺度，唔知道系点样回答，即系直情又唔识喊，又唔识即系答嘢，乜嘢即系呆咗喺度吓。只系咧，我嘅两个妹妹咧就帮我去问嘢吓。咁之后咧，我哋就即系走咗啦。走咗嘅时候咧，我哋就话吓、究竟可唔可以即系翻屋企咧？咁即系点样对同父母讲咧？咁。咁我哋当时我就话啊，我哋都要喺出边行下，即系我要去叫话咩 absorb 下，即系呢件嘅事情。当日可能喺嗰几日咧，就系嗰个嘅心情咧系非常之好 down 啦，即系好吓。咁但系咧，我谂过咗一段嘅时候，我自己知道我需要系面对嘅就系嗰个治疗嘅时间嘅时候咧。即系我谂，我就即系要勇敢去面对咯。其实我呢个人咧系一个好慢热嘅人，即系所以听咩嘢咧，就听到呢个消息咧，我都系慢热嘅，都唔识即刻反应。咁咧，但系好多时候咧，我都系过后之后咧，即系望翻以前发生嘅事咧，咁我就即系先知啊，原来即系好多嘢其实都系一个嘅 blessing， 一个祝福。一个啊，原来咁我又过咗噶啦，即系我系一个咁样嘅人咯吓，咁、所以呢件事情咧，到我系后来经过咗即系几个月嘅治疗之后，再望翻转头嘅时候，我话哦，即系我又过咗啦，即系呢件事情，我记得我自己系其实我系冇问过。即系为乜嘢嘅？即系点解会呢件事发生
1: 我？
0: 我
1: 完全冇问过，
0: 我觉得我冇问
1: 过。点解会系我啊？
0: 系我冇问到，因为我当时咧已经即系好知道好多嘢，就话癌症呢样嘢咧，其实已经即系好多发生咗好喺好多人嘅身上。嗰阵时甚至讲到话每三个人咧就会有一个人有噶啦，所以我觉得我系冇问过呢、这个点解会系我，而系我就走去即系面对咯。
1: 有冇嬲神呢？
0: 我谂我冇。
1: 有冇埋怨嘅？
0: 我觉得我冇，
1: 有冇话早知咁样就
0: 冇、啊？因为我冇嗱，反而咧，即系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系即系呢度讲，就系咧，有啲人后来就再问我啦，因为我嗰个癌症咧系鼻咽癌，啲人就即系、就是、我唔知佢哋嘅认识有几多，佢就会话你又冇食烟，你又冇饮酒，点解会有鼻咽癌咧咁？咁我话嗰个烟字唔系食烟嗰个烟，系鼻烟，即系咽喉个烟，即系我唔知啲人系咪咁样啦。但系我话后来我自己就谂下，如果真系话系同烟有关，即系食烟嗰个烟咧系有关，而令到我有呢个癌嘅话咧，我话咁我就谂下我自己，我曾经喺1997年到98年咧，系喺中国里面咧系逗留咗年半嘅时间，系教英文嘅。咁我去嗰个嘅地方呢就係、好多人食烟嘅。1997年你諗下嗰个时候啦。啲人呢哇通街啲人都係食烟嘅。
1: 即係你係二手烟。
0: 係啦、所以呢我好可能呢就吸入咗好多嘅二手烟。但係呢即係当人哋係咁样同我讲嘅时候，我自己有諗返嘅时候，我就话啦，我后来我自己都话，我同好多人都系咁讲，喂，如果真係因为我吸二手烟而系得到呢个 cancer 嘅话，我都冇后悔。因为我喺嗰度喺中国嗰年半嘅日子所经历嘅嘢，哇，系我真系一生难忘嘅，
1: 好丰富，
0: 系啊，好丰富嘅，所以我觉得
1: 值得，
0: 值得。
1: 即系就算系呢一个咁样嘅 cancer 嚟讲，你都觉得唔会系即系嬲嗰班人，点解你要逼我食？唉，哎呀，你真系
0: 我冇啊，我冇啊，真系冇吓，因为我觉得哇，喺嗰度嗰段日子，我而家甚至想话。即系喺病嗰段时间治疗嘅时间咧，我就将我喺嗰段嘅日子，嗰啲嘅经历系即系自己写晒出嚟嘅，即系想写本书仔咁样吓。
1: 直情好啦、啊，吓
0: 咁咧，即系因为嗰个经历咧，我觉得系同其他啲人即系唔同噶。你其他啲人去或者去旅游或者去做咩嘢咧，你都系好豪华式嗰种方法。我系地道嗰种方法啊，即系跟当地人去走出去食嘅住嘅。都是地道的地方，所以我的一些很污糟邋遢的地方我都经过，都即系见识过，所以我觉得是很宝贵。
1: 你当时是怎样？因为你都不知道会不会医得好的，
0: 是
1: 即系譬如话杀过即系话，我可能会死的，你是怎样面对这样嘢？
0: 唔知点解嗰阵时我喺度谂咧，我又觉得神不会放弃我住嘅，
1: 即系因为你仲有好多嘢未做完
0: 吓，我自己觉得系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嗰段时间咧，我其实好似都好似冇谂过死亡，不过咧只系即系有屋企人就话你都系你快啲写定张平安书啦，即系谂定嘅系即系有啲嘢都系要 plan 定噶啦，咁所以我好似我就系、是。只是勇敢的每一天是那三个月的疗程我就是去面对。即是你现在问我好像那段时间我是没有想过、死亡这样东西。因为我觉得 God i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 即是我那时候会即是一路这样即是这样想法。是。因为你现在就现在问我的时候我想我自己会是即是会去都或者会想过啦，但是不是好
1: 记得会有咁样嘅恐惧喺里
0: 边。系啊系啊系。
1: 嗱、啊，我觉得好多嘅癌症病人，尤其是好后生有癌症，其实最难交代、最难安慰就系父母。父母都已经老高，你仲记唔记得你嗰阵时点样同你嘅爸爸妈妈？因为大家一定系当冇事嘅，因为都惊对方系难过或者担心。你点同你嘅爸爸妈妈讲你嘅心情？我点样同佢倾咧？
0: 我谂唔系我讲嘅，当时系我另外两个妹同佢讲嘅，同佢哋讲嘅。吓，我谂我妈妈就反而话啊，点解噶？即系点解会有噶？咁即系。有阵时甚至会话，即系佢会觉得系即系老人家有，即系仲好似、即
1: 系系应该系老人家
0: 理所当然嘅事吓。点解即系你哋连即系年轻一啲嘅人都会即系会有咧咁？咁之后咧，其实我爸爸妈妈佢哋自己年纪都大啦，所以对佢咧即系整件事情，佢一路都冇照顾我嘅吓、即系冇话要点样识照顾我，反而咧我就系、是。可以好感激咧，就係、是、我個大姐姐，佢自己咧就係特登，佢喺温哥華嗰邊住嘅，咁佢特登話啊，你要即係做呢個治療嘅時候咧，佢特登喺温哥華拎咗兩個月嘅假期，咁咧就即係走過嚟，係即係幫咗我，做我嘅司機，做我嘅護士，因為佢自己本身係護士，煮嘢俾我食，做我嘅叫咩啊鬧鐘。隨時咧話要督促我，你要食呢樣嘢，你要即係做咩咩咩咁，即係咁樣咯嚇。咁所以我好感謝佢，其實就係佢即係照顧我好多咯。
1: 即係你嗰陣時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對你嘅關心咧，你覺得點樣？
0: 哦，好好好好嚇！
1: 我真係好想知道啊！我都問過其他有啲癌症嘅朋友，其實當你病嘅時候又要化療又要電療，你最希望你嗰啲朋友係點樣對你咧？因為我有時見到你。即系我都想去关心你，又怕嘈住你。见到你嘅时候，系咪问你嘅病情？又唔知问唔问好，唔问又好似唔系好关心。即系譬如话，你谂翻起转头嘅时候，如果我哋身边有个人有癌症，作为朋友或者好朋友，你觉得我哋应该做啲乜嘢会最好？
0: 我谂呢啲系即系一个个人嘅性格啦。我呢、这、一个我自己本身咧就系、是、一个唔系话好。即係好嘈冤巴閉嘅，好吱吱喳喳嘅人嘅，即係我係個比較靜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即係我都中意收人哋嗰啲卡嘅，即係人哋嗰啲嘅慰問卡啊，咁寄嚟俾我即係睇下裏面佢哋寫嗰啲字啊。咁嗰陣時，因為我又做即係老人團契嗰啲老人咧，哇就冚唪唥，即係佢哋啊一齊又寫啲嘢俾我啊。有啲。教会里面嘅唔同嘅团契，佢哋嘅人咧，我都唔识佢哋嘅，但系佢哋咧都即系写嘢嚟俾我啊，又寄幅相嚟俾我啊，话即系我哋系边一班人咧，系为你祷告啊咁。有啲教会嘅人亦都系佢哋即系嚟探我咯，咁嚟探我咧，其实即系我都好欢迎嘅。
1: 但系攰唔攰嘅啫？重复讲同样嘅嘢、
0: 啊。呢啲咧就系、是、我唔会讲好多嘢嘅，即系佢哋咪睇我咯，咁啊睇啊问候下咁样咯。同埋咧，因为我系鼻咽癌嘅时候，有一段时间咧，我啲即系都冇咩声音嘅吓，即系嗰个喉咙都有啲事嘅时候咧，嗰阵时咧，即系佢哋有阵时有啲人打电话嚟咧，咁我姐姐就负责帮我打电话，即系负责同我讲话啊，佢而家即系唔系好方便讲嘢啊，即系之类，咁就帮我 cut 咗一啲嘅电话咯吓。 其实呢，若果我是真的不是很适合是去即是有人来探我的时候，我想我会讲给他们听，不用即是话他们觉得难为情咯。
1: 哎呀，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啊，真的

0: 系好好嘅，好多嘢系，同埋你一得闲嘅时候，你又攞拎翻嚟，慢慢又再睇下，
1: 系啊，
0: 啲相啊，又谂下，即系佢写啲祝福嘅嘢，咁啊逐个人嗰啲祝福嗰啲字，实系写得好细细个，咁啊逐个望一望啊，有啲人画公仔啊，
1: 我到而家都储紧嘅，
0: 哎呀系，我都觉得呢样嘢我真系值得系鼓吹大家，如果有个病人嘅朋友。嗯是送卡去啦，最好。
1: 同埋咧，即系有一两个咧，即系佢哋，譬如佢哋有啦，送嘅食物啦，吓、啊、煮一啲嘅食物系即系对我身体有帮助啦。有一两有啲咧就系、是、有送过一啲嘅嗰啲金句嗰啲嘅牌啦，系嘛？其中有一个咧，佢送俾我嘅时候咧，我都佢系话I can 即系我凡事都能做吓、啊，即系在
0: 那靠那加给我力量的。
1: 凡事都能做，咁呢个咧佢系用英文嘅 ，I can do anything 吓、啊，即系个用咁嘅写法啦。咁我想讲一个笑话咧、就是，就系当日咧我治疗嘅时候咧 ，radiation 啊或者 chemo 咧，令到我咧系冇咗嗰个嘅 taste bud 啊，即系食嘢即系冇晒味道，
0: 冇晒味道，味觉冇晒，
1: 系啦冇晒味觉。于是咧我就真系好唔想食嘢噶，见到屋企人咧佢煮嘅嘢。可能我都系即系想食嘅，咁我就会同佢哋话，佢哋食紧嘅时候，我就同佢哋话，究竟呢啲食物系咩味道噶？咁佢哋会讲俾我听话啊，好甜啊，好鲜甜啊，好咩？我话点解我食一啲味道都冇噶？于是咧，即系嗰一段时间咧，系唔想食嘢噶，真系好唔想食嘢。咁佢哋咧就话唔得噶，你一定要食嘢噶，即系你一定要营养啊咁。咁我就你知唔知我就系靠咧？后来咧我话，哎呀，我好冇心机，我真系唔想食噶。但系咧睇住嗰句金句。I can do anything，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就将 I can eat anything，
0: 啊，
1: 每一天我对住啲食物
0: 俾我力量，
1: 我乜嘢都食得，
0: 我就乜嘢都食
1: 系啦。咁、我对住每一天对住嗰张卡就系一路揸住啲食物喺我面前，嗰、那个金句喺度，我就话 I can eat anything。咁我又食一啲，即系咁样啦，即系帮助我咯。所以有啲呢啲嘅金句都好，即系都帮助到我好多。
0: 嗯。好，咁我哋听日咧系最后一日嘅节目啦，咁我哋再详细再倾一倾，人生我哋会经过好多唔同嘅阶段，你点样靠住嗰个加给我力量嘅，凡事都能做，我哋听日再倾。
2: 甜酸苦辣，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交织出人生嘅交响曲。生命嘅见证，激发出人生嘅动力。清炒四季豆。

0: 净化心灵，
1: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0: 感觉焕然一新。
1: 绿色之间，
0: 绿色之间。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教税用途。
3: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4: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3: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章27至。

第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我们继续阅读下去，就会看到这些劝勉的根本理由，就是在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

0: 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的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匈牙利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指他们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表示，匈牙利政府已经知会俄罗斯大使，要求这10名外交人员离境。奥尔班强调，这样做不代表中断外交，而是要维护匈牙利主权和安全，强调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匈牙利境内存在恐俄游说势力，俄罗斯将会作出严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25点，跌4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3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66美元，卖出4406.17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23、28、29、35、41，特别号码38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3: 我大个想做咩？
4: 厨师、
3: 律师、
5: 会计师、
6: 工程师、药剂师、
7: 营养师、
8: 牧师。
0: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以法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以法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觉得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件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要尊重翻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即係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有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爭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就是事事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 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呢，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面，我觉得我真係做唔到咯。但係好感恩咯，由于我嘅每一日嘅生活里面都係有神同我系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嘅历练都好呢，我心系平安。当我祈祷嘅时候，神嘅声音就喺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咧，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系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一个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是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呢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呢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呢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呢，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返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係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好啊好啊，即係为个社会打下气，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揀嘅，一首系阿韦贤先生，而歌之父韦贤先生写嘅 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Song 咁样啦。咁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

始兒科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一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個校長參與，咁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哋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啊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嚇，佢都係好啲虔誠基督徒啦嚇，因為佢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咧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係用嚟咧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咧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幫我揾60個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幾，因為揾得10多個啫，應該冇問題嘅咁。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揾到100個咧？咁样，我心谂吓，100個我真系真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咁样真系咪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咁我話啊，即管試下啦咁樣。咁我同阿 Tom 都係即係好有動力嘅人嚟嘅。咁啊，拎不能，會先一個月時間又有個構思嘅籌備去 recruit 人，最後真係 recruit 到幾日啫，三日我哋有110個校長報咗名，即係唔係淨係我自己啦。我揾咗60多個之後，咁其他校長都有幫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長翻嚟咁樣。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佢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一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揾100個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

0: 都唔系我同陈恩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嘅，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社会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啊，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系一路都系有神同我一齐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咧，我谂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系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谂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噶。
0: 我相信是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系佢哋都系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具体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个我哋预计唔到。但系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紧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紧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个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乘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亦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好多，而家等个女大啦。而家做3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个是价值教育的常务委员会啦，咁呢个我自己觉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参与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为其实教育讲到尾最重要还是个价值观教育。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呢，其实都系点样做好一个人。咁所以喺个价值教育嘅工作里面呢，我系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机会去参与。咁除咗价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体育科嘅委员会啦，有坐呢个基本能力评估嘅委员会啦，咁亦都参与咗好多唔同嘅校长嘅组织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系会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长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学嗰度系教緊一啲二任校长班啊，或者系中层嘅培训班啊，或者其他机构提供嘅一啲中层嘅培训班啊。咁喺呢啲工作里面呢，即係都系教学相长，同埋我都系觉得系扩阔咗我自己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机会系即系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学之后呢，我可以呢开始读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为累积咗一定嘅工作嘅经验之后呢，我觉得都要充下电嘅，即係要帮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发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读一个 doctoral degree。 而家 doctoral degree 本来系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系諗住单佢嗰一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报名㗎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

0: 我侍奉个学校里面，你真的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整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来到去教你们学校的学生，这个是最开心的。在你的人生上面和在你的工作上面，有没有机会能够可以真的将信仰融入到在里面呢？
1: 其实我由上帝有一个想法的，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有一首诗歌呢，就是讲你要是不是话给人听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在你的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事上面呢，让人知道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你好似啊，即是那时未浸啊嘛。我说不是，他说你真的好似啊，这样。咁其实那个都是一个 signal 来的。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样谂法啦？原来即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长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即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回教会呢，就没有件事的了。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爆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佢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0: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1: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可心怡女士。
3: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家是卖陶器，小女儿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儿家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小女儿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了。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

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radio。

0: 亦都重听我哋嘅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那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寻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9:50举行，正是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同埋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且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间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惠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新加坡部长级官员下个月起加薪，其中总理年薪将会从现时的220万新加坡元大幅上调 64% 至36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2227万。新加坡政府公布新的薪酬方案，初级部长的年薪会先从现时110万新加坡元上调 9%， 其后根据工作范围和表现再调整，最高可达18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1113万。总理王循才承认，官员加薪幅度超过大部分民众的收入，理解民众会关注甚至有强烈意见，但他认为这个议题关乎新加坡未来几年能否继续拥有高质素政治领导力，引领国家前进，更好服务新加坡人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74点，跌5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0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11，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6美元，卖出4406.11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喺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只有一道门能够去到天堂。问题是你有没有进入这一道唯一的门？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与神同行》，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很多时我们会听见人讲，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家，是出色的教师，亦都是很有智慧的哲学家，但是我并不相信他就是神。其实说耶稣就是神的并不是传道人、牧师或者是主日学老师、圣经学者等等，这个乃是耶稣基督的自述。耶稣不单止这样去自称，他还以自己奇妙的降生、受死和复活来加以证明。所以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先要接受他的教训，包括他说自己是唯一的门的教训。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4: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那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在第七节那里又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留意耶稣用的是必须这个词去描述，而不是无令两可的可有可无的选择或者取舍。人如果要去到天上面见神的国、进神的国，就必须要经历重生。而去到天上面只有一道门，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一道门了。人只有藉着祂才可以去到天上面。重生是一个主观的经历，这个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就好像我上一次所讲的，人经历重生可能是要用一段时间，好像是要明白圣经的真理，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作的事，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明白神的大爱和能力等等。但是重生本身却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是发生在瞬息之间的。这一件瞬息之间的事，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作出信耶稣这个的决定，之前所做的部署功夫，到了这个成熟的时刻，我们的心田预备好了，我们愿意谦卑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话给神听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我们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付清罪债。我们愿意接受祂的宽恕和赦免，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这个就是信耶稣的决定，是这一刻的决定，就是我们重生的时刻。我们透过祷告话给神听，我们要相信耶稣，神就在我们决志的这一刻接纳了我们，我们就经历了重生，是非常简单而且奇妙的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在这里提到改变，这个不是外表的改变，这个乃是内在的生命的改变。 一个重生咗嘅人，佢唔单止获得咗罪嘅赦免，神唔单止洗净咗佢嘅罪污，并且佢系有圣灵进入佢嘅生命之中，俾咗佢新嘅心灵、新嘅生命。呢一个生命就系神所赐嘅生命，系神嘅生命。所以经历过重生嘅人，或者话真正信咗耶稣嘅人，生命系应该有所改变嘅。因为神嘅生命喺佢里面，圣灵住喺佢心里面，佢嘅生命必然会起变化，唔系因为佢学咗啲乜嘢，而系生命自然嘅蜕变、自然嘅流露。这个是由内在生命所散发出来的改变。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三章七节，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当尼哥底母听见耶稣这一番说话之后，他很不明白，虽然他受过高深的教育，很熟悉圣经，但是却是揣摩不到耶稣的意思。耶稣知道尼哥底母不明白，所以耶稣跟住就用了一个比喻来到去讲明。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风吹过，我们会觉得凉快。虽然我们看不见风实际上从什么地方吹来，又会吹去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却可以看见风吹过之后所留下的痕迹。重生亦都是一样，你没办法看见其中的奥妙过程，但是重生之后的改变却是其他人有目共睹的。重生是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是人的努力。咁人嘅责任系乜嘢呢？人如果要重生，要做啲乜嘢事呢？跟住我哋会嚟睇一啲嘅经文，请大家留意每一节都包含住同一个词，而我哋就系要将呢一个词揾出嚟。我哋要引述嘅系约翰福音第五到第八章。我哋睇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话：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谓永生是无止境、无尽头的生命。这个生命正正是神赏赐给一切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下面第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然后我们看同一章的三十六节，这里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头先所睇嘅每一节经文，我哋都留意得到信呢一个字嘅出现。好，我哋再睇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耶稣喺呢一度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同一章嘅三十八节，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六章的四十节，耶稣在这里讲到神的旨意，他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去到约翰福音七章的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我们一起看这一段的经文。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还未得着荣耀。39节是38节的解释。耶稣知道众人不会明白他所讲的，所以他跟住解释，就说这些活水江河是指住圣灵来讲的。但是因为仲未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刻，所以众人是不会明白的。但是耶稣指出一件事，就是信他的人，他们生命的丰盛必然有好似涌流出来的江河这样，叫人得着滋润和惊喜。在约翰福音1:12那里，耶稣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使徒行传16:31那里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约翰福音3:16那里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面所讲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实，就是重生的经历所带来的结果是发生和活现在信耶稣的人身上的。今日很多人会说，我自细就信耶稣了，我在妈妈的肚里面开始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已经拥有你所讲的一切。不过请等等，你能不能够讲出你信啲乜嘢呢？如果唔系从心里面相信接受，咁即使佢自称系基督徒，第几代嘅基督徒亦都无补于事。耶稣渴望人点样信佢呢？约翰福音14:9嗰度话：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10:30嗰度又话：我与父原为一。人如果不是信耶稣就是神，是神显现在肉身的那一位，人就永远不能够经历重生。一个不信耶稣就是神的人，他就是一个失丧的，是一个没办法经历重生的人。你不能够说我信神，却不信耶稣是神，但是我却是基督徒，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所有基督徒都笃信耶稣基督就是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三位一体，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真神。我绝对不能够只是信耶稣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是伟人，是伟大的哲学家、宗教家、慈善家，他是一个全能而伟大的医生，是慈悲为怀、关怀疾苦，又乐意亲近孩童，愿意作众人的朋友的。没错，这些都是耶稣真实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信这些而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是神，他是世人的救主，这个是最重要的。除非我们信耶稣是神，如果不是，就是认为耶稣是一个大骗子，他所讲的是最大的大话，因为他自称是神。既然耶稣称自己是神，那就有两个的可能性，一是他所讲的全部都是事实，耶稣就是神，如果不是，他就是一个最大的大骗子。如果耶稣是大骗子，那就根本不值得我们去敬仰他、去尊崇他、去服从他。但是如果耶稣真是神，他有权柄去作出这么伟大的宣告，而他的宣称亦都是值得我们去留意、去认真的对待的。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以不同的形容去介绍自己，好似他说，我就是门，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着我，冇人能够去到父那里去。今日不少人都认识到耶稣是伟大的历史人物，极富传奇性，他们亦都

会比耶稣好高嘅评价，但系当你问佢哋系唔系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佢哋嘅救主，佢哋却系支吾以对，又或者佢哋话唔相信耶稣系唯一嘅方法。但系耶稣却一再嘅指出，佢系唯一嘅道路，唯一嘅方法。今日好多人自欺欺人，佢哋一直以为自己死咗之后可以去到天堂，呢一个只系佢哋一厢情愿嘅谂法，冇任何嘅依据嘅。但系我想郑重嘅指出一件事，就系人如果拒绝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佢就系失丧嘅人，佢就唔好妄想将来可以去到天堂。无论你点样谂，点样睇，得救只有一个嘅方法，就系藉着耶稣基督，除此之外再冇其他嘅方法啦。神系宇宙万物嘅创造者，系佢话俾我哋听，只有靠住佢嘅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人先至可以获得拯救，先至可以将来去到天堂。可能有啲人会问，咁信到底系乜嘢一回事呢？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的罪，我信他替我还清一切的罪债，我信耶稣是神差来到世上唯一的救主，我亦都信他赦免我一切的罪，但是我依然不是那么明白什么叫做信。或者我可以这样讲，你对着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有好多嘅话向我哋讲咗，要我哋明白，更加系要我哋相信。圣经经常挑战人去相信，亦都俾咗信嘅人有好多嘅奖赏同埋赞许。但系当人真正对耶稣基督表达出信心嘅时候，呢一种信就唔系喺头脑上面同埋思想上面嘅，乃系喺内心深处嘅。而外在嘅表现就系人对神嘅委身同埋承诺，呢一个就系信嘅具体意义，唔系外表嘅，乃系内在对神嘅委身同埋承诺。举个例子嚟讲，圣经话俾我哋听，人唔系靠行为去获得神嘅喜悦同埋拯救嘅，我哋唔能够因为做善事、行为好而获得神嘅拯救。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办法自救，所以耶稣先至来拯救我们，圣灵又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居住，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和新的心灵，去帮助我们过圣洁和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样信耶稣就不单止是理性上面的相信承认，而是要全心全意的去投入，去承认，去笃信，然后跟着神的话去生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过神要我们去过的人生。不少基督徒内心没有永恒的确据，虽然圣经已经清楚地话给我们听，你哋得救系本乎恩，亦都因着信，呢、这个并唔系出于自己，乃系神所赐嘅，亦都唔系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系依然有唔少嘅信徒系睇自己嘅行为表现，成日惊自己做得唔够好，以致将来去唔到天堂，却是没有放心去信靠神的话，安息在神的应许当中。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经常重温自己的得救经历，我们是怎样信耶稣的，这个是很单纯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救，就交给耶稣去救我们，我们单纯的相信就经历得到重生，永恒的确据亦都是一样，以单纯的信心去相信神的话和应许，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是永远有功效的，不在乎我们的行为表现，乃是出于神的恩典。有些人说某某人信了耶稣，
但是行为表现却是比未信的人重要。

0: 要差劲。唔知道佢系真系信咗耶稣，又或系假嘅呢？冇错，基督徒冇好嘅行为表现，呢一个系好失败嘅见证。但系我需要再强调一点，呢一个亦都唔能够因此就断定某某人系得救啊，亦或唔得救。人如果唔系靠圣灵嘅能力去致死老我、致死恶行，靠圣灵嘅能力去过每一日嘅生活，佢嘅表现依然可以同过往一样咁差劲，依然系听从撒旦嘅声音同埋诱惑。但系呢个唔能够话佢因此就唔得救，因为得救系在乎人相信耶稣，而唔系在乎人嘅行为表现。呢两者我哋一定要分清楚，否则就冇办法得到自由同埋释放。经常俾撒旦控诉，同埋活喺守行为同埋律法嘅枷锁之中。基督徒一样可以被罪网罗，一样可以被困喺罪嘅圈套之中，去成为撒旦利用嘅工具。但系呢啲唔能够因此就话佢唔系基督徒。如果是他曾经相信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他就一生都是神的儿女。当然神会因为人的倒退和悖逆而伤心，但是神不会放弃属他的儿女，圣灵依然会在他心里面感动他、提醒他、管教他和领他归回。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认识到信耶稣就是将生命交过俾佢，让佢嚟去改变我哋嘅人生。呢、这个唔系话我哋信咗耶稣之后就唔会再犯罪，唔系呢个嘅意思。但系我哋唔能够对罪无动于衷嘅，或者系再好似以前一样享受罪中之乐，而冇任何嚟自圣灵嘅责备。因为我哋里面有咗从神而嚟嘅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恨恶罪恶的。圣灵会在我们内心随时提醒我们，叫我们知罪，亦都将神的心意显明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去做人生的各种抉择。在约翰福音十章的里面，耶稣做了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保证，27-29节那里这样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然后主耶稣话：我与父原为一。耶稣清楚地讲出了他和父神之间的关系是合一的，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耶稣就是神，这一点是没有错的，是耶稣基督亲自对我们讲的，他是唯一的道路，是唯一的门。我们有没有持守住这个的真理呢？
1: 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再没有其他的救主和救恩叫我们可以得着拯救的了。愿意你能够认识神的心意，知道他对你的大爱，又知道耶稣舍身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救恩，从而去相信、去接受他，一生跟从他。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

0: 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嚟自13个职系嘅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历嚟最多，期望佢哋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嘅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

0: 公務員期望，展示應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專業。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布2026年全球創新指數，百強創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廣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發言人表示熱烈歡迎，再次肯定粵港澳大灣區卓越創新能力，並支持創新科技資金生態。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邱達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的性價比，廣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蘊，加上香港在法規和集資等方面作出不少貢獻，深圳、香港、廣州集群如果能夠持續發揮各自優勢，相信能夠繼續排第一位。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預計聽日上午9:50舉行，正在中國空間站執行載人航天任務的神舟23號乘組指令長朱陽柱、航天員張志遠和香港首位載荷專家黎嘉瑩將會為港澳學生進行專家講解、實事示範、科學實驗活動，並進行天地互動對話。教育局向各中小學發通函，指天宮課堂是難能可貴的航天科學教育學習活動，邀請各中小學安排師生實時觀看直播。天宮課堂由中央電視台亞太總站負責節目製作，香港電台負責廣播，港台電視31亦都會安排現場直播。道瓊斯指數報 52,891 跌522，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693 跌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54.1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48, 人民幣 6.711, 英鎊對美元 1.355,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2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是 4,402.29 美元，賣出 4,403.4 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是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吹和緩東風，稍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 83%。 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00，下午5:00，凌晨2:00，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

0: 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制药广播啦。
1: GAN 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GAN 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的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事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道琼斯指数报52,891点，跌5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3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1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4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402.29美元，卖出4,403.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1: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单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在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的小提琴，可惜松脱的琴弦和残破的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走到台前，他拿起那个小提琴，擦去上面的灰尘，重新去调校那些琴弦，然后漫不经意这样弹奏起来。美妙的琴音叫人对这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造物主的修补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无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敬爱嘅董建华喺2026年9月8号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嘅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嘅长远发展同埋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仁厚，以理服人，系后辈嘅典范。愿佢安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在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大约 5.8 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最深可以潜至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失窃。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案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接近六点，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四幅画。警员发现疑匪之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一幅画，并且带着其中三幅画逃去，当局仍在追查下落。事发的雷诺亚博物馆建于1960年，收藏了印象派画家雷诺亚的10多幅作品以及数十件雕塑，当局暂时未公布失窃画作的更多资料。道琼斯指数是报52,892点，跌5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87.33美元，卖出4,388.1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4: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5: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4: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5: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啊。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寻日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寻日下午落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市内多条地铁路线一度暂停运作，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昨日下午亦都一度暂停运作，共有140多趟新干线列车延误，大约98000人受影响。共同社引述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受大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漏水。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雄指出，中国太平洋岛国执法能力与警

0: 务合作部级对话机制建立四年来，双方互信根基不断筑牢，培训交流走心走实，执法合作务实有效，警心民心相知相通，为促进地区繁荣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第五次部级对话昨日在北京举行，王小红与亚鲁亚图内政部部长纳帕特担任共同主持。王小红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方愿意与各方共同认真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深化部级对话机制建设，坚持因国施策，拓展培训领域，坚持需求导向，提升合作质效，坚持开放包容，加强多边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法国雷诺亚博物馆四幅画作被盗窃的案件，目前其中两幅在博物馆的花园里面被找到。博物馆位于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案发于当地星期二上午六点前不久。法国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指，作案时间不到五分钟，疑犯先用工具切断栏栅，然后打破玻璃进入博物馆，两名贼人共盗走四幅画作，其中两幅分别是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在疑犯逃离现场期间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的围栏里面。报道指，另外两幅作品分别是科隆纳罗马洛夫人和井边少女，依然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疑犯，雷诺亚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道琼斯指数是报 52,793 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82 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3.8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78，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74.14 美元，卖出 4,374.94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0%。 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在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敬爱的董建华在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今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道琼斯指数报52787点，跌

0: 6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3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97，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1.1美元，卖出4361.5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7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45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的奇妙。当你漫步在这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的大爱。愿意用30分钟的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陪你和我走这个人生道路吗？
2: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话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 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昨日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昨日下午落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市内多条地铁路线一度暂停运作，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昨日下午都一度暂停运作，共有140多趟新干线列车延误，大约98000人受影响。共同社引述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受大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漏水。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三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表示，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营运，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制裁都涉及多间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纺织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最深可潜至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察、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任务等。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10点左右，一架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

0: 車懷疑失控，撞向路中石駁，司機被困，由消防員救出，送往北區醫院之後不治。道瓊斯指數報 52,786 點，跌6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673 點，跌4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1， 日元 14.02，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79， 人民幣 6.711， 英鎊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2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5。伦敦金本安市买入 4354.59 美元，卖出 4355.39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3: 千祈不要掂跌咗落嚟嘅电线，同埋掂到电线嘅其他物件，佢哋可能仍然带电，十分危险。如果你见到跌咗落嚟嘅电线，请保持距离，即刻拨打911。
4: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最近加拿大总理卡尼咧就抗拒特朗普咧对加拿大嘅要求，咁佢电视讲话咧开到就我哋受到袭击啊，咁个谈判咧就破裂咗。主要就系话咧，美国喺最后嘅关头咧。加咗啲唔公平、唔符合逻辑、唔符合经济逻辑、侵犯加拿大主权嘅霸王条款咁。咁本来呢就加拿大同美国嘅谈判已经大家都同意㗎啦，达至一种互利共赢嘅框架。咁点知呢忽然之间呢係美国呢就临尾就加咗啲极限施压式嘅讲法。咁令到加拿大呢係无法接受一种好似霸权式呢傾好晒突然间要改。咁究竟加到啲乜呢咁。咁卡尼就咁讲，美国呢试图限制加拿大同其他国家达成新嘅贸易協议。咁加拿大自己国家同其他国家有贸易協议关美国乜事，而家美国佢有权管喎，将加拿大当咩当佢属国啊。当佢是凡属国啊，朝贡国啊，咁啊冇咗一个公平嘅睇加拿大嘅一种眼光咧，呢个好明显就系美国一向嘅心态，甚至系特朗普咧，甚至特朗普嘅一种好中意嘅表达嘅方式。我高过你，我强过你，我叻过你，你要听我噏咁。咁啊呢一种咧，当然加拿大就无法承受啦，即系加拿大其实美国想对付加拿大嘅同中国嘅关系啫，因为加拿大啱恢复同中国关系嘛，咁啊卖好多嘢俾中国嘛。
6: 迎接秋季，所有大众运输工具共享五折优惠，马上申请公车、捷运、火车及渡轮嘅现省优惠。
5: 咁美国，你要同我做生意就唔准同其他国家做咁多生意，即差唔多意思系咁啦，系我有权决定嘅咁。加拿大有冇搞错？我自己国家主权点到你管啊？咁第二咧，阿卡尼就话咧，美国咧就试图限制加拿大咧对佢自己嘅语言文化主权嘅保护。咁点解咧？咁因为加拿大咧，佢唔系淨係一个西方文化，即系美国文化呢类咁样咧做主嘅，佢系有一个多。

多元文化的政策。咁主要就係因為加拿大立國嘅時期咧，喺魁北克一帶係法國人佔據嘅。咁英國咧係通過武力，即係打仗咁搶奪咗咧魁北克，就將咧魁北克人啊，即係有佢法裔人咧就歸入咗加拿大。咁但係佢都一個好龐大嘅族裔，咁啊成日都唔服氣，成日想獨立。咁加拿大為咗統一咧，就話得啦，嗱你嘅語言文化咧喺魁北克呢一帶唔係你自己有權嘅。咁加拿大將法語同英語咧係共同成為即係法定語言咁。咁啊想安撫法國。咁但係仲有好多其他族嘅語言咧，例如第三大語言其實係中文喎喺加拿大啊。咁當然就有菲律賓人咧，印度人咧，而家可能印度成為第三都唔定噶啦啊。咁我哋嘅文化都要受尊重啊。咁後來加拿大就發展出所謂多元文化。咁即係話咧，每個嘅族裔喺加拿大咧，都可以保護佢自己嘅文化，唔受咧一個所謂主流嘅西方文化吞滅。咁而且咧，首歌嗰陣時已經教你啊，我啲同學仔咧有好多唔同族裔㗎，咁大家都要尊重啊。咁由每個族裔嘅人咧，又可以喺佢自己嘅族裔嗰度揾翻佢尊嚴啊。咁例如新年啊，叫中國人啦，帶啲即係中國食物俾同學仔試下啦咁。咁係咪啊？新年啊，如果邊個有啲中國屋企裏面中國嘢，例如一啲龍啊、舞龍舞獅啊嗰啲嘢咁，你做俾同學仔睇下咁。嗱，譬如我個孫咧係識舞獅嘅，佢有中國文化嘅。咁佢舞獅俾嗰啲同學仔睇，佢走來走去舞獅，啲同學仔啊睇到猛拍手掌，我好得意，即係中國呢啲咁。咁佢呢個就係話，你唔好歧視人哋嘅文化唔同，反而咧互相尊重。咁呢個加拿大，我覺得係優勝於美國嘅一個國策嚟嘅。點知美國而家特朗普就話咧，我哋限制你加拿大要跟翻美國嗰套，即係一個一個文化為主，吞噬其他文化咁，即係大熔爐政策，而唔係多元文化政策咁。咁啊，仲有第三樣咧，美方又提出咧涉及汽車產業嘅條款，其實又係唔想加拿大買咁多中國車。即係話加拿大啦，你要得到我同你做生意好處，你就要斷咗同中國嘅關係，因為美國想制裁中國嘛。咁加拿大想制衡美國嘅壓力，就同中國做多咗生意嘛。咁所以咧，美國就話：而你要同我好翻啊，你啊唔好同中國咁老友啦。咁加拿大舊時咧已經俾美國過咗一洞啦，話叫做咧就係整咗嘢，就係叫加拿大政府啊。當中國嘅孟晚舟華為嘅領袖太子女過境加拿大去南美洲嘅時期，就捉咗佢咁話咧，因為佢犯咗美國法律，犯咩美國法律啊？就係佢公司同伊朗可能有啲關係，咁美國揾到啲銀行上啲錢銀來往嘅證據咁。咁美國呢條奇怪法律可以話其他國家唔可以同伊朗有關係，如果其他國家有關係都受到美國制裁，即係呢種咁嘅講法。咁連人哋個國家過另外一個國家境都要捉人，有呢個隔離嘅加拿大國家境啊。咁孟晚舟就係專登唔經美國去南美洲開會，咁搭飛機嚟加拿大轉機啫。竟然喺轉機個廳，個轉機廳其實唔係加拿大領土，係一個國際嘅領土。就叫俾加拿大啲人拉咗過去加拿大嗰邊，又跟住就話佢犯法捉咗佢，因為完全係戇居至極嘅做法。一個其他國家公民加拿大有乜權捉啊？咁而且佢冇犯加拿大法嘛，係美國話佢犯，而且仲未提出證據，未提出任何嘢，咁就捉咗人咧？加拿大嗰陣時就係一個非常愚蠢嘅，就係杜魯多時期，係一個失去咗加拿大國格，即係國際地位上失去國格嘅做法。咁跟住中國捉返兩個加拿大被認為特務嘅人，叫兩個都係 Michael。咁加拿大呱呱叫，你點解啱啱捉我啲公民啊？咁中國你夠捉我啲公民咯，但我捉你公民有理由啊，因為佢哋特務啊，咁加拿大梗係話唔係啊，咁啲老路啊，到最後。到放孟晚舟，中國放翻嗰兩個加拿大人咧，佢哋由加拿大軍機接載飛到加拿大一降落嗰陣時，行出嚟，軍隊向佢哋敬禮啊，向行出嚟嗰兩個 Michael 敬禮啊，咁睇嚟咧，佢哋一個高官階嘅人，仲唔係特務嗰個已經係證據啦咁，但係個證據未充足啊，咁後來出到嚟兩個 Michael 咧，有一個 Michael 就告另外一個 Michael，

嗰、那個咧就係中意同北韓搞關係嘅，喺中國開間咖啡廳嘅加拿大人，佢咧就唔係特務照計嘅，佢係同北韓嘅金正恩好朋友，咁就住喺隔離，即係中國嗰度，咁久唔久過去同金正恩傾下偈啊，即係有啲嘅交流啊，咁樣佢較為同情啊，北韓啊，即係北朝鮮啊咁，嗱而家唔叫佢北朝鮮，朝鮮啊，即係嚇，咁啊。原来呢另外 Michael 真係特务嘅，原本领事馆嘅啱啱落咗嗰个位就飞去呢搵呢个 Michael 呢，就不断攞消息，就係探索有关北韩嘅情报，就喺中国嗰度探索嘛，咁俾中国捉到，咁你仲唔係特务啊？咁而呢另外嗰个 Michael 捉埋，就因为呢个特务同佢傾嘛，咁呢个咁佢就俾佢捉埋，佢就告呢个加拿大政府，喂，我唔系特务，系你嗰个特务同我傾偈，累到我都俾中国捉埋，咁要加拿大赔钱，咁啊加拿大即刻赔钱啊，即系唔再诉讼啦，唔再傾啦，俾笔钱两个人啊，大笔钱揞住口，唔好再讲呢件其实系真系特务嘅事件啦。咁所以加拿大嗰陣時已經暗暗又話中國arbitrary 即係無端端即係隨意捉加拿大人啊，咁根本就講大話。咁可以話咧，加拿大嘅呢個嘅杜魯多咧，當時係一個可以話係跟曬美國做美國嘅狗咁樣嘅方式嚟到活著。咁加拿大過去又係啲戰後咧，亦係俾美國咧嘅經濟操縱住，美國軍事又保護佢，咁成為一個將佢嘅資源咧就成日俾美國，因為加拿大世界第一同第二大嘅資源國，第一二一個就係澳洲，一個係加拿大，係屬於頭兩個最大嘅資源國。咁佢資源好多，人口就少。咁但其實加拿大咧係一個與世無爭嘅國家嚟㗎，因為佢好多資源咪賣俾美國啊，賣俾世界啊，賣俾亞洲中國啊，即係咁。咁咧佢就啲人民過幾好嘅生活，人口少，咁啊税又重啊，咁就政府攞曬錢咧就搞社會主義，就係即係西式嘅社會主義咧，就較為左翼嘅政府咧，自由黨嚟啦，就個新民主黨都係，咁就不斷咧嚇係即係派錢俾嗰啲嘅老人家啊、窮人啊咁樣。咁所以加拿大咧即係。如果華人去加拿大就唔係好滿意咧，就係、是、你努力工作咧，由佢納税好重啊，食咗你咧，你如果高薪我食咗四成咁滯，嗰錢就分咗俾嗰啲唔工作啊、嗰啲懶嘅人啊、唔做嘢啊，或者殘疾啊咁樣。咁但係咁社會公平啊，咁特別退休之後大家都生活好，佢政府養住你，即係加拿大唔俾你餓死啦嚇咁。咁佢一個咁社會主義型嘅西方國家。美國又唔鍾意佢咁社會主義嘅咁，但加拿大完全冇行自由主義嘛，即係美國式嗰種自由經濟啊，資本主義喺度鬥嚟鬥去啊，大家喺度惡鬥嗰種嘅資本主義。咁而加拿大行呢一個嘅特殊嘅體制呢，佢有好多呢係嗰啲特權啊嚟交俾啲工會啊，咁個工會呢每隔幾年罷工一次啊，巴士可以罷工，公共交通工具可以罷工，醫院都係罷工，護士可以罷工，醫生可以罷工，個輪流罷工咧，每隔幾年嚟一次，嗰啲人咧就係連老師都罷工啊！即係佢就開天殺價，要多啲假期，少多啲錢嚇。咁嗰邊又落地還錢，咁嗰啲錢係政府撥過嚟，咁最後又終於傾掂咧，就係中間著物咁。咁所以咧，例如老師咧就假期越嚟越多啊。咁而嗰啲嘅護士啊、醫生都係咁，咁巴士員工都有好收入，咁呢啲就係加拿大嘅特色。美國就唔係好鍾意加拿大呢種嘅唔同嘅制度，所以而家特朗普就想即係話，不如而家之前就話，不如做51州咧，即係走美國嘅路。加拿大梗唔肯啦，我哋嘅體制同你唔同，我哋啲人就唔係想賺大把錢咧，就去做嗰啲咧嚇，即係橫征暴斂啊，到處去侵略人哋國家，又去打仗啊，又要咧搶奪人哋嘅資源。我哋唔係，佢自己資源好多，係嘛？買咗資源，我哋養活我全國，使乜搞咁多戰爭咧？所以加拿大軍隊又唔係好多嘅，得70,000人到咁大個國啊，佢係世界第二大嘅領土嚟㗎，計埋湖泊嘅話嚇，係世界第二大㗎嘛。咁啊，結果咧嚇，即係加拿大同美國咧，就成日加拿大嘅表現，我同美國唔同。咁其中佢比較有骨氣嘅一次就係呢個加拿大嘅克里蒂安就係、是、當時啊 Pratchett 呢個總理咧，唔參加美國打伊拉克，因為佢伊拉克你都冇呢個聯合國嘅

要求。咁佢夾硬咪依啦，如果大殺傷武器又叫北約去打佢，咁加拿大係北約組織嚟噶嘛？佢我唔打，咁啊俾美國鬧到痹啦嚇咁。咁但係佢係唔打，係好彩佢唔打啫，就死少好多人，同埋咧即係伊拉克呢場仗根本一場不義之戰，夾硬侵略人嘅，若伊拉克根本冇大殺傷武器。咁啊，即係加拿大咧就當時唔係咁聽話嘅。咁啊，但係加拿大本身都係帝國主義建立嘅，係英國人喺早期。就攞到呢個嘅 Newfoundland 呢個島啊，即係最東部個島啊，佢叫 Newfoundland， 即係新嘅土地。其實呢度幾萬年落嚟都係一直都有人住㗎啦。咁不過佢唔當嗰啲係人啦，係白人就叫新揾到嘅地方紐芬蘭。咁跟住過去拉布拉多嗰啲土地，英國去佔咗。咁啊，當時同期英國就去佔咧呢個 Jamestown， 就係咧係即係喺 Virginia 呢一帶嚇，維珍尼亞一帶咧就搶佔嗰套嘅土地。咁但係法國佔魁北克，其實都係大家都係帝國主義，去欺壓當地嘅嗰啲原住民。咁不過咧，喺加拿大嗰啲即係英國人去控制咧，都冇嚇即係美國嗰邊咁曳。即係嗰陣時都係英國啦 ，Jamestown 嗰邊啊，將嗰啲原住民200個領就請佢飲酒，就全部毒死曬。因為當時大家有衝突，衝突之後講和，講和大家飲酒啦，200個酋長嚟到啊，同啊佢哋飲酒，一酒落咗毒啊，毒死曬佢哋，即係嗰種嘅恐怖同殘忍啊，係英國呢個叫民主自由國家行出嚟嘅，你好難想象啊。咁你佔佢啲土地，咁嗰啲原住民都係你嘅人民啊，佢唔理㗎，佢照殺啊嚇。咁啊，加拿大嗰邊冇曬咁多嚇，咁就同法國打啫，咁就打敗法國，就搶奪成個北美洲啦。啊，咁所以法國就出兵幫呢個美國獨立革命搞翻亂英國喺美國嘅控制啦。咁啊，而咧但係親英嗰啲人咧就走曬加拿大啦，即係佢唔肯啊歸入美國。咁美國就想打過去加拿大啊，就戰敗，所以加拿大成立咗一個即係仍然英國殖民地。咁由1812年兩邊再打一次，美國就攻入咗啊，由安大略湖攻入咗呢一個嘅多倫多啊。咁啊！但英國嗰邊咧就打入咗華盛頓嘛，連個白宮都燒埋。嗰時未叫白宮咧，咁但係燒咗之後咧，後來不如由翻白色啦，即係嗰啲殘燒黑咗啲地方就變曬白色，所以佢叫白宮。咁啊，其實佢1812年因為拿破崙喺歐洲戰爭咧，咁呢個喺美洲咧就係英國嘅加拿大同呢個美國又打過一場仗啊，咁但係最後講和咁樣啦。咁啊，加拿大向西擴展就冇美國咁殘暴，就冇乜話大舉屠殺嚇原住民。咁啊，但係咧，佢哋有另一個殘暴政策，就將原住民嘅首歌咧啊，即係控制咗之後咧，就夾硬要佢咧自細就掹出去寄宿學校嗰度啊，咁啊嚟要受西方教育，即係話原住民嗰啲文化咧無法融入我哋呢啲民主自由體制。咁啊，為咗民主自由體制嘅偉大嘅口號，就將佢哋不民主，將佢啲首歌捉曬嚟，混喺學校裏面。嗰首歌非常痛苦，失去咗父母，而且唔准佢講自己嘅語言，逼佢講曬英文。咁啊，有多孩子係病死啊、自殺啊，即係造成好多嘅苦難。咁到一路到60年代，都仲有咁嘅學校喺度。咁最後爆出嚟係一個不人道嘅事件，呢個就係加拿大嘅對原住民嘅迫害。咁但係加拿大起碼好過美國，佢起碼肯道歉，咁佢仲會咧係認錯啊，咁而且咧仲咧嚇係即係俾翻啲利益，就俾翻多啲錢嗰啲原住民啊咁樣。但係咧就俾好多錢佢，唔等於就幫到佢發展，反而咧係即係仍然有好多嘅方式壓制住佢哋嘅咁。咁咧就但係加拿大起碼都肯道歉咧，美國個道歉係假嘅。加拿大道歉就有賠錢啊，美國冇。咁啊，同埋原住民嗰陣時咧，教宗嚟咗佢啲天主教學校係辦嗰啲原住民學校，害死好多首歌。咁教宗嚟都道歉，咁啊加拿大咧都起碼有呢一步啊。咁美國呢個國家同加拿大咧唔同嘅，佢永遠唔會認錯。咁咧而家佢蝦加拿大蝦到上面，咁加拿大嚟講，喂，我雖然弱國啫，我都有尊嚴噶吧？這個咧就香港啊巴士的布卢永雄都提过，就是米洛斯围城战，在历史上在这个希腊呢，就是当时雅典呢就控制在外琴很多岛，其中一个叫米洛斯岛呢有个城在这里，他们不肯归入雅典的联盟。当时雅典跟这个斯巴达打仗呢，米洛斯是守住中立的，

咁雅典咧就见个中立都睇唔过眼，就逼佢咧要归入雅典嘅联盟，同埋咧要即系立共啊，清神即系咁咧，系变成一种嘅即系凡俗国。如果唔系灭咗你咁，米洛斯就唔肯。咁米洛斯自己咧即系佢就话：喂，我系严守中立，冇起两边啊，即系帮边一边。咁你点解咁就要虾我咧？咁啊！雅典人就话：我哋又唔系讲道德嘅啫吓，我哋就系相信强权就系真理啊！咁咧佢讲一句好出名嘅说话啦，就系话喺呢个世界上咧公理咧只存在于实力相当嘅对手之间，而强者要点就点啊，恣意而行啊，弱者你自然要受苦啦。咁即系佢系完全一个暴力控制嘅啦。呢个就希腊文化。所以帝國主義就是希臘文化，呢啲由雅典、斯巴達到亞歷山大帝，又到羅馬帝國，西方嘅呢種嘅戰鬥性啊、侵略性嘅文化係來自希臘羅馬嘅嚇。咁啊，而呢個係西方文化嘅根源啊。咁而當時米洛斯人覺得呢個唔公義，咁要抵抗，咁最後就俾人滅咗，殺曬嗰啲男人啦，就捉埋嗰啲女人啦，即係咁樣。咁咧呢個就係強國係蝦弱國嘅咁。咁加拿大虽然土地仲大过美国大咧，佢系弱国，因为佢冇乜军事力量，以前依靠就系美国保护。咁而家美国就系嚟啦，即系我要你点就点。咁如果加拿大咧，又系米洛斯啊，唔得，有公义噶嘛，你管埋我啲国产啊，我当然文化你又话要改啊，我咧系同边个国家做生意，你又唔俾啊，咁所以结果咧就而家形成呢个强国。哈！弱国嘅冲突，弱国又要死撑咧，咁美国咧其实考虑到加拿大封锁咗个湖嘅运河，美国船唔俾过去安达略湖，因为你改咗安达略湖嘅名字做美国湖，咁、那个湖先至通到出大西洋，美国货物全部冲到大西洋，咁而家咧就俾加拿大扣住好似霍木之海，搞到美国咧又唔知点算啦。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喺历史里面发生咗嘅真实故事。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话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 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昨日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昨日下午落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市内多条地铁路线一度暂停运作，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昨日下午都一度暂停运作，共有140多趟新干线列车延误，大约98000人受影响。共同社引述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受大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漏水。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沙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表示，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营运，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制裁都涉及多间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纺织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最深可潜至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察、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任务等。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10点左右，一架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向路中石驳，司机被困，由消防员救出，送往北区医院之后不治。道琼斯指数报52786点，跌6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点。

0: 02,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354.59 美元，卖出 4355.39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6: 又是女人堆的时间了。我们三个都是移民的身份，
7: 讲
6: 一下你的移民经历，是痛苦啊，又或是美满的呢？
7: 哇，咁极端啊！
8: 其实静，你嚟咗加拿大几多年啊？
7: 21年咯，
8: 90年，
7: 90年嚟吓。
8: 哦，咦，我又系，
6: 系啊，
8: 系喎，即系大家都
6: 我就迟过你哋，即系我移民加拿大，但系移民去其他地方咧都移咗好多次。
8: 你系啊，你移咗好多次。
6: 即系我觉得移民系主要你系挨过咗第一关咧，你就会适应噶啦。冇一个移民话喺去到嘅时候咧就会好中意嘅，我好少见到
7: 系。咁我又即系出奇地，
6: 系
7: 啊，我系好中意加拿大，所以真系因为咁过嚟。
6: 咁移民嚟咗嚟咗加拿大会唔会失望咧？即系住落同你睇嘅时候唔同
7: 喎。哦，越嚟越中意啦。
6: 系啊，
7: 系啊，
6: 我谂睇得出佢系嘅，直情系
7: 越嚟越中意嘅，
8: 啱佢性格嘅地方。
6: 即係好統一啊！整啲性格，我講啲嘢好統一，所以佢係冇花架
8: 嘅，冇花架嘅，
7: 冇花架。我係其實八幾年嘅時候過嚟旅行，咁就好中意加拿大，咁就翻去諗下，我有兩個仔，咁我又諗下，其實讀書即係你知嗰陣時香港入大學都難嘅，因為得一兩間大學，咁如果要俾佢哋出國讀，要好多錢，咁我就諗嚟諗去。啊！移民加拿大就好啦，讀書又唔使錢啦，咁加拿大又靚啦，春夏秋冬有四季喎，哇正咁，
6: 咁就嚟啦，
7: 係啦，
6: 冇考慮過其他地方啊？
7: 嗰陣時我諗加拿大係比較容易嘅，澳洲就難啦，美國更難啦，係咪啊？加拿大係最易嘅。
6: 我對加拿大個印象都好好嘅，即係譬如初初嚟旅行或者探屋企人嘅時候咧。我最喜歡加拿大一樣嘢就是佢多元文化，即起碼我覺得佢唔會睇低我哋中國人咯，我哋都有一個有一個位企下，咁即呢樣嘢係主要我認為加拿大係好過好多其他地方嘅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你話風景咁，美國都好多好靚噶，或澳洲，但係其他地方好會好歧視華人咯，我好怕去一個地方係歧視華人，好辛苦。
8: 我覺得其實我同你哋就有啲唔同咯，因為我好似都有一個節目我提過噶啦，就係、是、我移民之前其實係完全冇嚟加拿大任何一個城市或者省份咧係旅行過嘅，即係冇探過路啊，冇話過嚟睇下，所以咧阿靜靜話講嗰啲咩加拿大四季分明嗰啲，我係完全唔知嘅。不過總言之，係老公話搞移民去加拿大，
6: 啊、你講過，
8: 我信佢嚇咁，所以。但我又冇諗過自己會唔鍾意，即係都諗下，因為我應該都適應到嘅咁。咁其實我係鍾意嘅，不過呢就移民初初生活呢就係非常辛酸，就真嘅。咁所以其實你鍾意嗰笪地方同你喺嗰度要重新開始，其實係兩回事咯。係
6: 爭呢樣嘢，因為旅行你見到嘢，你當然你食好嘅住好嘅，嚟到呢度冚唪樣樣嘢要由頭嚟過。尤其是咧，即係好多香港人移民過嚟啊，尤其是女人咧，係好難揾翻自己本來嗰個職業啊。
7: 唔止女人，我諗
6: 男人仲
7: 難，男人仲難，
8: 淨係大部分女人喜歡留低多過男人喎，因為佢哋好似喺依邊用快啲揾得翻自己多過啲男人喎。
6: 同埋喺呢度咧，我中意移民嚟即係西方個國家，就係、是、你無論你著得好靚喎，你著得好瀨啡。是冇眼尾都唔受下你嘅，
8: 即係佢冇嗰種比較嘅眼光，
6: 好自由啊，好好自由啊。咁當然你譬如話你著得靚啲啦，譬如你頂眉品，有陣時佢哋都話哇靚嘢喎，都會，但係係好個人嘅、即係你還你，人哋還人哋，大家係好有禮貌，但係大家咧就唔會係伸手啊伸頭去你探你啲私人啊，唔會有呢樣嘢。我喺香港，我最怕呢樣嘢喺香港，係咯。
7: 階級我諗喺呢度冇咁
8: 嚴重，
7: 緊張啲人
8: 嚇，嚇
7: 冇咁嚴重，都有嘅，一定有啊，有人就有呢啲嘢噶啦，但
8: 係
7: 佢哋都冇咁冇喺香港啊，或者
8: 我諗其實睇城市咧，即係如果我哋移民嚟加拿大咧。我諗初初難適應嘅，除咗係個冬天啦，因為我哋喺香港嚟嘅時候，香港冇落雪，冇咁樣要鏟雪啦、冰雨啊依啲咁嘅情況啦。我諗第二係個生活節奏咯，
6: 慢啊，
8: 係啊，
6: 去銀行排隊啊，先話我哋香港已經走咗好耐啦，行咗好耐啦。佢真係排隊好有禮貌，但係如果排到你咧，尤其是啲西人，你見到。我而家系我个专利时间，我中意同嗰人打情骂俏又得，慢慢嗲轮，因为轮到我啦嘛，
8: 系啊，
6: 就慢慢。咁你后面你揼脚又好啊，你探个头落去啊，你啧啧声啊，佢总之
8: 唔
6: 会
8: 理你，
6: 系
8: 啊，佢哋好处之泰然。
6: 系啊，咁、我后来都好 enjoy 咁样啊，即系我
8: 到你自己轮到第一阵，你又好开心同个听下倾下偈啊。
6: 咁但系即都系撞下撞嘅，其实我都好想快啲搞掂佢噶，但系佢好慢嘅，佢真系一样搞完一样。譬如你有三本簿仔，譬如吓、一本系公司嘅，一本个人嘅，一本系同。系咪同屋企人合一齊嘅？咁佢真係香港就唔係噶嘛，三張單就入三張三個户口一次過搞掂。佢唔係嘅，搞掂一個簿仔，搞第二個簿仔，搞第三個簿仔，係啦。咁先完。咁而家好好多喎，因為差唔多喺中國人嘅地頭。
7: 係啊，而家變咗好多。
6: 有翻香港嘅紀律
8: 大咗少少。
7: 你睇揸車就知啦。哇！以前初初嚟到揸車幾舒服啊，大家慢慢揸噶嘛。而家哇，真係好
6: 慢一步咋，
7: 好嘈。
8: 都唔係淨係香港移民、中國移民啊，即係多倫多嚟計啦。即係正阿 Debra 講，加拿大比較好係多元文化，係我哋多倫多啦。即係比較起溫哥華、半地可都係比較華人，即係香港人啊、中國人多啲移民嘅城市。三地比較起上嚟咧，多倫多係最多元文化，最多唔同顏色嘅人種，即係唔係就係中國人㗎，即係巴基斯坦人啊、印度人啊，好多嘅。咁其實好多新移民嘅時候咧，揸車路上就真係佢哋各自將家鄉嗰種揸車嘅方法或者過馬路嘅習慣咧，就搬咗嚟加拿大，
6: 踩單車都係啊，
8: 未適應到，其實好危險啊！大家都聽過新聞，有啲真係咁。 先兩年有對中國夫婦推住個 BB 喺 highway 過馬路啊，
6: 我喺 highway 過，
8: 哎，真係咁驚險嘅事會發生，
7: 雪地踩單車啊，
8: 係啊，依啲係
7: 又唔戴頭盔啊，啲全部
8: 嘅趣事啊，
7: 係啊，
6: 夏天都仲擔把遮喺度，好似表演雜技咁樣，揈下咁樣
8: 遮太陽，
7: 幾有趣，
6: 就係咯，係
7: 啊，
6: 即係好多樣嘢，但係我有一樣嘢，可能我移民加拿大移民得遲啲咁多啦。我嚟咗加拿大咧，有一樣好好好笑嘅，我成日都講俾我喺原居地啲朋友聽，我根本上係唔需要講英文，
7: 係啊，全部
6: 我真係唔需要講英文，同埋我食到我自己到而家都認為話係全天下最好食嘅菜，即中國菜式

0: 我喺加拿大係食到嘅，
1: 係、
0: 即係我覺得係嚟咗等等於去翻香港或者去咗新加坡，即係去咗好多係中國人嘅地方。起碼我喺新加坡，我講英文嘅機會都多過喺呢度。你買車又好，你譬如話你去銀行又好，全部都係中國人任你揀嘅。咁你想揀個西人租仲難啲添，
1: 睇區域啦。
0: 你食嘢冚冷中國菜館、北方菜。上海菜、廣東菜，你要乜嘢都有，
1: 集中咯。依份超級市場都係啊！你喺香港買嘢，你都要東跑西跑，雜貨店唔同嘅地方去啊！呢度買菜，嗰度買豬肉，但係呢度嘅唐人超級市場係咩都集中曬，你想揾咩種類都揾到。
0: 都有啊！你東南亞嘅辣椒又有，大陸嘅辣椒咩桂林辣椒又有，
1: 係啊！
0: 反而我翻到新加坡咧，我唔知幾難揾到香港嗰啲桂林辣椒揾唔到，呢度乜嘢都有。
1: 係咯，
0: 好似頭先即係播音之前，我就阿 Peggy 見到我就喺度食緊個越南麵包，
1: 哇，好香啊！
0: 好食到啊！你話喺邊個地方可以食到越南麵包？我哋呢度就有。
1: 係咯。
2: 不過咧，我又諗咧，
0: 係
2: 啊，即係好方便啦，即係唐人聚居嘅城市啊、市鎮啊，係好方便，好似俾我哋一種即係喺家嘅感覺啦。但係其實咧，亦都我覺得有啲唔係幾好嘅，即係佢嗰個唔好嘅地方咧，係如果你真係想喺加拿大落地生根，即係譬如話我唔係嚟呢度暫居嘅，即係如果你想喺度落地生根，而你唐人嘢咁方便嘅時候咧。其實是俾我哋係冇咗嗰個動力咧，係去融入個主流社會。
0: 冇錯，
2: 咁喺工作啊，喺你嘅事業嘅發展方面咧，即係人係咁嘅，取而不取難嘅。嚇、當你樣嘢都咁舒服喺你嗰個叫 comfort zone， 你嘅安全地帶嘅時候咧，你係唔會有動力咧係衝出去嘅。咁、所以亦都我都睇見係好多新移民。嗱、我哋嘅下一代就好啲啦，譬如我哋嘅兒女，佢哋喺依邊讀書依邊大咧，佢哋我哋叫佢哋係second generation 嘅移民。第二代嘅移民佢哋冇問題嘅，因為佢哋喺主流裏面大嘅。我哋第一代嘅移民三十幾歲過嚟，諗住係即係又唔係最老啦，唔係退休年齡啦嚇。譬如即係如果我哋父母話過嚟退休，提早退休嗰班就冇所謂啦，做唔做嘢，用唔用入主流。但係如果我哋係三十幾歲過嚟嗰一班咧，其實都會係俾一種嘅所謂方便限制咗我哋喺事業上邊嘅發展咯。
0: 係啊，好似而家咁樣，譬如話有好多譬如電視公司啊，或者係。電話公司都好，打電話1234，咁自己喺度考慮，不如講英文啦、即係英文都要練習一下。但後來唔好啦，方便啲啦，一撳三就係廣東話。咁你中意嘅時候廣東話排得耐啊，你咪撳國語咯。但起碼都唔會撳英文嘅，即係如果既然有啦，咁我不如講廣東話，鬧人都鬧得勁啲啊，或者嗰個 complain 啊嗰樣嘢咧，都好似道慾啲咁樣啊。太方便咧，就變咗英文生疏。
2: 但係你變咗，因為我哋初初嚟，我哋90年嚟嗰陣咧，係冇而家咁多華語嘅，
1: 係冇咁多服務，
2: 所以我哋頂硬上，即係雖然自己都識英文，但係即係嗰啲術語含量唔同噶嘛。即係你新加坡係新加坡英文，香港係香港英文，加拿大加拿大英文，美國有美國英文。
0: 我哋都話淨係講個廁所啊，都有排講啊。我哋話 toilet 呢度啲人皺曬眉頭 ，toilet 咁啊 ，toilet，washroom 啊，好多種講法。
2: 咁有時就係有時錯幾次，或者大家唔明大家幾次，就反而學到多啲本地嘅即係用語啊咁。
1: 咁我哋自己警醒下自己啦。
2: 但係有時好難嘅。即係當你周圍都係唐人嘢嘅時候咧，
1: 咁方便
2: 咯、
0: 你好容易噶啦。即係你太就你話 comfort zone 嗰個安樂窩，你好難先行翻出去。還掂都係有個唐人喺度，你咪不如喺嗰度咯。去嗰啲摩又賣錢即係結帳嘅時候又唔方便啊。咁你就梗係入翻唐人摩
1: 啦。喂，其實咧，我好耐之前有個朋友又問過我呢個問題嘅。佢話：喂，大家年紀大咗嘅時候咧，其實。即係你會選擇去一個唐人嘢好方便嘅地方啊，抑或是係去一個即係好僻靜，你真係覺得哎呀 retire 啊個地方
2: 退休嘅時候，
1: 係講退休嚇、
0: 退休係可以仲係喺可以去鄉村地方享受下，但如果你真係老到似係70歲、80歲咧，健康隨時出問題咧，就真係要
1: 應該去翻方便嘅地方嚇、
0: 如果唔係真係叫天不應喎、好好驚嘅喎嚇。但我真覺得嚟到外國真係要住下人哋嗰啲地方嚇，學下人哋嗰鄰居嘅相處，種下花啊，或者產。

0: 下雪啦，要经过呢段，咁先似翻当地人咁嘅加拿大人系啦。
1: 但系咧，你发觉移民即系，所以点解呢度话多元文化啦？希腊有希腊嘅镇仔啦，系咪？我哋唐人有唐人自己嗰个圈啦，即系好自然地咧，你唔同种族嘅人咧，自己都会有个角落，
2: 会咁
0: 系嗬，打唔散嘅呢样嘢
1: 系咯，
0: 系啊，打唔散。
2: 但系你因为咧，其实我谂譬如你讲希腊、意大利，佢哋好啲嘅，因为佢哋嗰个语系咧同英文系
1: 近
2: 啲啊嘛。
0: 佢就算睇個英文字，佢睇得明，
2: 係啦，即係變咗佢哋可以有自己嘅聚居嘅社區，但係佢哋亦都係非常容易融翻入去主流。我哋中國人因為個語系係唔同嘅咧。如果我哋唔係刻意去融入主流，其實係永遠融入唔到咯。
0: 即係譬如好似話印度人，佢都比我哋容易啲融入主流社會，因為佢英文好啊嘛，英文好好，我哋比較難啲咁嘅。咁啊，總結一下。你觉得有冇后悔你嘅移民咧？
2: 哦，冇，我绝对中意，我非常中意。
1: 系啊，冇，
0: 系啊，即系我觉得可以享受两个唔同嘅世界，
2: 系
0: 一件好幸福嘅事情。
2: 系啊，
0: 系截然不同嘅世界，我几好。
3: 我系阿静，
4: 我系 Peggy。你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去女人堆》，因为有信，
4: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望，
4: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望，
3: 有望，
4: 有爱。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7: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8: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

0: 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Ava 为你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5: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7: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家饮社嘅电台节目先。家饮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